0: 那么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有益，遇见更好的自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1: 对，那当然了，对于这个带孩子出游的朋友呢，还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一个私家纯玩五日游，
0: 它有一个那种真的研学非常特别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体验啊。
1: 对，
0: 这个是你在别的景区可能没有办法替代的。
1: 是，它是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它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去带着我们去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来感受这个体验暗夜独行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啊。而且我们这次是真正的一单一团的这种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的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而且全家出游的私密性会直接拉满，住的也特别好，是这个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都是42到48平的特别大，双1.35米大床标配，而且酒店是配套了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非常的丰盛完备，
0: 酒店就可以玩一天的感觉，
1: 真的是。当然了，我们这次的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而且还有这个特别多的一些限定特色体验等大家来解锁，比如说前往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大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还有这个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看遍，走进野象谷来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西双版纳啊，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详情了。我们是暑期天天发团，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我们特色美食都给大家都是安排到位的，包括赠送大型演艺新傣秀啊，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 19979950752，微信是同号的，最方便的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啊，继续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城区的道路出行，英雄大桥啊，现在肯定是最需要关心的这个关键节点啊，因为在英雄大桥水产市场这边，小雷反复强调啊，昨天的施工节点仍在，目前8点钟啊，车流队尾已经排到了这个扬子洲的互通立交了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咱们扬子洲这边过来的车流啊，应是京台方向凤凰洲过来的车流，可能要等待的时间啊，大家就要盘算了。现在建议啊，从还依然畅通的八一大桥来安排过江出行。其他的出行路段啊，其实今天早间高峰没有太大的反馈，今天天气非常不错，早间是晴好的，路面是干爽的，而且温度呢又还是清凉的，所以现在东一环、西一环包括南一环啊，大家都是更愿意啊这个多走走啊，这个早间绿色出行，出门的话啊压力不大，长距离赶路的快速路今天呢也没感受到太明显的一个车流的增长，红谷滩核心区此刻都还没有这个车流增长起来，现在啊这个一路通行啊都还是非常悠哉啊！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值得关注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张辉跟我们说，目前在南昌的红城路往南昌大桥的方向，看在红绿灯位置呢，看到有一起事故发生啊，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这边已经看到一个车多的情况了。继续来打探一下地势路况，目前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701米，邵阳市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798米，九江城区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良好。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2667公桩加741米，武器北段河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四市和南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2到24度。明天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暑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议大家平时呢可以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当季蔬菜。此外呢，大暑天气酷热，出汗比较多，脾胃活动相对比较差，人可能会感觉到比较累或者食欲不振。这时候啊，多吃一些像淮山之类的益气养阴的食物，就可以促进消化，改善腰膝酸软，令人感到精力旺盛。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啊。前不久之前呢，有位70多岁的大爷有高血压的老毛病。那天早上呢，他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就感觉嘴里发苦，顺手啊就端起了一杯热牛奶喝了下去，想着那我就顺顺药吧。您猜怎么着？结果过了半个钟头，老爷子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两条腿软得像面条一样，根本站不住。家里人啊吓坏了，赶紧送去医院一测血压，好家伙，高压才80，低压50，这严重的低血压呀！医生说了，幸亏送来的及时，再晚一点，搞不好就是多器官衰竭，连命都得搭进去。
1: 对，大家肯定会有疑问，这牛奶不是说挺温和的吗？怎么跟药一起吃，威力怎么就变得这么大了？其实啊，这个牛奶里面是含有大量的钙、磷、铁等金属离子，这些成分特别容易跟药物发生化学反应。它要么是在药片外面形成一层膜，把药给包住了，让身体呢吸不进去，等于是白吃。要么就像这位大爷一样，跟降压药狼狈为奸，让药效猛增，导致血压这个断崖式的下跌。
0: 这可不是吓唬大家，根据医生统计呢，足足有12大类的药物都不能跟牛奶碰面。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降压药，还有治拉肚子的止泻药、补血的铁剂、治骨质疏松的药，甚至是一些抗生素都在这个黑名单上，所以就给大家提个醒了。
1: 对，就是吃药的时候最安全的搭档永远是温白开水。
0: 是的，
1: 千万别图省事儿、图口感，拿牛奶、茶水或者是饮料来送服药物。如果说您实在是想喝奶，那也得跟吃药的时间来错开、最好是间隔1-2个小时。
0: 可以讲啊，健康5小时，这杯牛奶咱们可得喝明白喽。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

0: 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本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4: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分享早间的道路还有天气的情况。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呢，从昨天开始是有这个施工哈，
3: 施工没错，
4: 一站到施工进城方向，在靠近水产市场的上空，对于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的，大家继续留意一下此刻的英雄大桥。那其他路段的话就是畅通无阻了，但英雄大桥现在都已经是排过了扬子洲的上空了。
3: 对，
4: 英雄大桥进城方向，其实我们刚才就反复提醒过大家了，可能的朋友没有留意啊。
3: 对，还有张辉跟我们在41群说一条路况，南昌红城路往南昌大桥的方向，就是东往西方向啊，红绿灯路口这边是有车祸，
4: 有一个追尾的事故啊，这边有一个轻微的拥堵。另外呢，在目前的桃新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这会又是全线的车都排队了。沿江快速路在南往北南昌大桥的下方也有出现一个车都排队，当然还有这个丰盛快速路的西环啊，这一些老堵点，大家这些都要好好的适应适应啊。
3: 嗯，没错啊，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朋友还是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上海爸他说，我家老房子的格力小金豆空调已经用了22年了，我天哪！他说仅坏过一次电容而已，氟都没有加过。
4: 22年了，
3: 对，
4: 天哪！
3: 格力空调确实还蛮耐造的。他说外主机都是相当的静音，他不比这个什么某美啊，这个10年就开始响了，吵人了。
4: 格力当时很多人都说贵嘛。
3: 但是格力说实话，我们家很多空调都是买的格力的。
4: 我们家也是。
3: 对。
4: 就是因为它比刚才某美那个便宜，贵一丢丢。
3: 对。
4: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反正10年，你说出毛病嘛，也就是可能安装，我们家那个空调安装出了一点问题，那个水管一直漏水。就当时安装，但是就是
3: 没装好了。
4: 反正但是售后态度也挺好，反正就一直修一下，也没有，就是本身空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果安装的问题，大家都会自己去消化了。
3: 对。
4: 然后大浪淘沙，就是刚刚说到我。我还没有听过的这个春兰空调，他说2000年左右花了3000块钱，2000年的3000块钱也不少，
3: 蛮多的
4: 了。对，他说买了一个春兰空调，当时在青山路清华太豪的一个家电店买的，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对这个家电店有印象。当时还找了人呢，用了20年，中途连氟利昂都没有加过，制冷效果刚刚地呀、啊。最后是有次使用，突然一声响，然后压缩机坏了，就觉得说，那个产品真的好。但现在这个厂都已经是被合并掉了，
3: 就没有了嘛。刚刚那个平台人生也是说到了，
4: 说你真的是很古早的这个品牌了。那时候春兰好像是不是还有电冰箱啊？我就记得那时候家里面，董还家里小区有那种绿色电冰箱，
3: 绿色有
4: 绿色电冰箱，都不记得哪个牌子。还有你刚刚说北方人都是用那个海尔嘛，
3: 海尔，
4: 然后刚有朋友提醒我说，海尔和海信都是青岛的，
3: 青岛的。
4: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时去青岛的时候，还有个海信广场，然后海信广场还专门做了一个，好像海尔也有做，因为他们可能工业确实做得太好了，他就是给青少年科普做的就很好，好像海尔和海信都有科技馆，
3: 对。
4: 就已经是到有科技馆的
3: 程度了，就是他们把这个工业旅游做的还蛮
4: 好的。对对对对，那边就是我自己觉得旅行体验也是挺好的。那说到出去玩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啊。
3: 对，
4: 我们有一些这个旅行体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暑期呢，我觉得去云南还是很舒服，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朋友去云南，就是说很凉快，不热啊。
3: 那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云南团啊，刚刚我们说的是西双版纳，我们同样还有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就是说你第一次去这个云南最经典的一个路线，6天的行程，全程是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我们的粉丝专属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可以再减100元，而且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排队，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就是我们全团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
4: 很卫生啊。
3: 对，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去跟陌生人的游客一起去吃，不用去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是让大家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而且我们有超多的体验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

0: 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安排啊，
1: 太棒了。
0: 而且还支持这个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进行咨询。
1: 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啊，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的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整个城区环线一圈啊，行驶上南一环九州高架、北西一环丰润快速路，其实都挺踏实的，没有太显著的车多。虽然已经到了8:01这个时间节点，黄家湖立交、朝阳大桥都还是比较靠谱的存在，但是稍微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前湖互通立交，现在前湖快速路也就是在靠近到前湖大学城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啊，目前从朝阳大桥去往到前湖互通西环的方向呢是有车多的，是有事故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在之前啊，这个每一档路况小雷都提到的英雄大桥，这个施工是要持续一礼拜的，所以水产市场这个位置进城方向排长队啊，大家就不要这个再蒙在鼓里了。现在来看的话，英雄大桥进城早间高峰，在如此畅通的早间高峰依然排队，几乎排满了整个扬子洲，所以说这个通行就没有太多条件可说啊。这个如果碰上昨天晚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排队的长度啊是可想而知啊。希望大家做好替代绕行的准备，因为最近龙兴大桥也在检测英雄大桥，此刻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确实啊，目前来看北一环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大家可以从八一大桥甘家大桥来做一个绕行的选择和安排。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青年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03米，看州市的红环南路西南向东北拥堵411米，登封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5米，宁都路的北向南拥堵445米，上市的紫阳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05米，庆丰路的南向北拥堵79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讯，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6: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叔

0: 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的早间高峰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哈。
1: 嗯，
2: 那么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有些小小的事故发生，各位一定要注意，随时的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啊。今天早间高峰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一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包括我们在此刻呢也进入到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来关注和回复一下此前听众朋友的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帮忙热线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啊，就是此前我们好几位听友都反映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南昌的北京东路东向西红都大道路口左转直行车道啊，现在是被物理隔离。护栏给分开了，
1: 对、
2: 就是、
1: 我那天走我也被发现了，
2: 对，它是这样的五股车道吧，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然后三股直行，然后在三股直行和左转的中间是架了一道隔离
1: 护栏，
2: 对，
1: 没错。
2: 那么有听友说就好几次经过都看到有车撞护栏了，就感觉很不安全，这个情况就想问问交警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设置这个护栏，具不具备调整的空间。那么南昌交警经过研判之后也给大家一个的回复，我们在这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对，就是此前呢这个路口呢非机动车由南向北横穿主路逆行多发，容易引发这个机非碰撞的事故，
2: 所以说当时这个护栏设置的原因不是为了防机动车，是为了防机非机动车。
1: 对，这个大队呢就在路口设置了错位护栏，可以物理阻隔非机动车违规通行路线、
2: 嗯、
1: 那么从源头来消除安全隐患，后期呢还会继续的进行优化啊，早晚高峰呢会安排警力定点的去引导车辆平稳变道，同步联合相关部门勘测这个车道的空间，在保障非机动车管控效果的基础上，评估微调护栏的位置，缩短隔离段的可行性。后续呢将会持续监测路口通行及事故的数据，动态优化交通设施。
2: 看来交警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1: 对，
2: 就是他的初衷，
1: 确实，
2: 嗯，就是之前听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初衷他其实是为了，因为这个路口非机动车太多了，
1: 对，
2: 大路口。很多这个非机动车确实容易存在这种横穿的情况，所以看一看能不能缩短一下护栏，
1: 对，
2: 或者说因为现在很多车体很大，
1: 对，就是有很多六座车出来，它确实很容易刮蹭到。
2: 就现在这个电车卖太好了，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讨论说，哎，发现好像最近大家可能这一两年对于手机的热情都不怎么高了。
1: 对，
2: 结果你问朋友最近在买什么消费品啊？当然很多人可能也不消费了啊，但是一买什么消费品都要换车呢。
1: 啊，对
2: 啊，或者都在买新能源
1: 车，都在买新能源车，
2: 新能源车呢？
1: 没错，嗯、
2: 就是，
1: 因为确实这个油价也确实让大家就有点措手不及啊。
2: 而且确实新能源车太卷了，它。就真的跟消费品差不多了，
1: 而且真的就是因为我最近刚换了一台新能源车嘛、嗯、就开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嗯太香了，真的，为什么没有早点换，
2: 白活了
1: 对，就是为什么没有早点换，因为它开起来
2: 大彩电的，
1: 它开起来就不说它的这个驾驶感啊或者是其他的怎么样哈、啊、就是最起码我开起来没有心理负担了，我就是随便开，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之前开油车的话我都会要掂量很久。
2: 他们说就有了电车你就会出现东市买拌粉西市买瓦罐汤的场景。
1: 对，我就是你知道我这个刚提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听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我住九龙湖、
2: 嗯、
1: 那第二天我就去了那个青山湖那边余尾洲公园。
2: 后来董涵就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哦，没想到高新那边建的还不错呢，我心想说
1: 对，
2: 就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跨城了，
1: 因为平时开油车基本上不会去那边，
2: 不会，就是
1: 太远了，
2: 坐地铁也很不方便、嗯、
1: 对，
2: 其实说实话就你有了现在有高架，而且以后之后等到二环线开通之后那真的
1: 更方
2: 便
1: 了，
2: 那当然这个

0: 自己在一座城市，你想想开，就是你都会存在区和区之间没去过的情况。那更何况如果你去一些很远的地方，你自己开车，不管油车电车，其实成本都是在的，其实自己也都是不方便的。那但是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就不存在。比如说去
1: 看一样不一样的风景啊，
0: 对，呼伦贝尔，去看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我觉得滑草也是此生必体验的一个人生必打卡项目啊。我们这次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窗，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推开那个蒙古包，哇，早上起来看到那个草原日出，虽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1: 对，
0: 但依然是觉得这是人生当中必打卡的一项体验，和你必看海上日出是一样的，也要看一次草原日出啊。傍晚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吃的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非常适合带孩子，因为它通勤的距离不长，带老人也是合适的，因为上次也是很多的这个全家人都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有一个黄金席位的价格，大家可以了解一下。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是5080元每人，真的很给力了，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啊，包含常规团、小这个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啊。马上行动，名额有限，开启你的完美旅行，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或者呢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暑假是时候来一次呼伦贝尔的草原穿越之旅了。
1: 没错，去完东北也可以到西北去走一走啊，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这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独特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的携程3钻，升级2晚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8月9号、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就可以了。

0: 好，马上有请小雷同学继续来谈8点半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哎，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英雄大桥的车多排队，在8点半这个核心时间节点，队尾已经排过了红色斜拉桥啊，就说明英雄大桥北一环啊，今天竞争方向啊，已经扎扎实实的堵起来了。那么当然呢，城区其他角落也有车多，比如说沿江快速路去上深米大桥，这段路呢在接近深米大桥上桥口的位置有事故，所以说北往南出现了很长距离的堵车。南一环啊这边桃花南路去九州高架也有排队，还有西一环钱湖快速路到钱湖大学城这边。这几个出行点位现在呢都有车多分布，但是主要的车多也就分布在这样的快速路的通行干道上面。对于普通地面主干道，对于咱们像红谷滩呢、老城区啊这样的一个城区干道，其实威胁相当有限。红谷滩的地面干道啊，其实大家来往都挺自如的啊，这个核心交通节点呢都没有太多的一个车行压力啊。关键隧道包括广场周边、阳明路、北京路、中山路、鲁子路以及桃湾各隧道现在都可以正常通行。但就是今天英雄大桥啊，确实啊，这个施工影响啊，这个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因为现在龙庆大桥其实也在进行这个桥梁检测啊，所以说英雄大桥啊，这个确实现在是需要独自承担啊车流压力。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九江市的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甘肃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338米，西向东拥堵330米，甘南高架路的东向西拥堵929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邵阳市的青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天佑大道西向东拥堵563米，紫阳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0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

0: 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林克，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那么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在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日消暑是什么？好好说，下河洗澡。现在哪个家长敢心这么大，就觉得不安全？
0: 对呀、
1: 啊
0: 这个，
1: 那会儿小时候是真的，
0: 可能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就是放养大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大家的安全意识真说实话不是那么高，
1: 但每年都能听到一些这种不安全的溺水的事故。
0: 对对，包括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安全措施也没有那么多。
1: 对、但是我感觉在城里面长大的话好像真的不是特别多这种下河玩水的机会，就算有的话也是爸爸妈妈一定带着。
0: 基本上呢都是在一些这个游泳馆啊正规场所会
1: 多一些。我在赣州长大，就是那会儿浮桥旁边有一些那种天然浴场，反正那时候爸爸就没少带着去河里面喝水，不能叫游泳，就是喝水。然后遇见说，他说很羡慕岛民的生活啊，骑个小电驴吹着海风真的很舒服的，一大早就已经登岛了湄洲岛啊，两边都是树，绿树成荫，然后吹着海风，感觉确实很惬意啊。
0: 没错啊，现在我就已经开始想休假了。
1: 谁不是呢？就是只要看到大家在休假就，那就假装自己也去休假就好了，就换一个心态。
0: 这看大家分享的这个美图美景
1: 啊，
0: 仿佛自己也在休假了。
1: 哥说，他说用西瓜皮引金龟子和天牛抓着玩，就小的时候的夏日消遣。
0: 然后，哎，这个，你最近刷到那个抖音了吗？在河南特别流行，就是在山河四省特别流行摸那个知了。
1: 知了不一直怎么摸呢？它用啥摸？
0: 就是晚上去那个洞里抓。
1: 哦。
0: 我们叫那个叫什么知了猴，它不是那种黑色的，是那种小，就是它还没有就是退化的那个样子。
1: 哇，真没。
0: 而且会炸了吃。
1: 哦，这个我知道。
0: 对对对。
1: 北方人很爱，但是南方人、
0: 就是那个、
1: 可能不太能接受，就是什么炸知了。
0: 我自己也不能接受。
1: 最近我们家那个厕所进来了一只知了，但是它就夹在那个纱窗和窗户
0: 中间
1: 的
0: 那
1: 个
0: 位置。
1: 我每天晚上就听到那个知了一直在那叫，反正这两天也没听到它叫了，不知道飞走了还是去哪了，反正就让它在那儿吧，就是自然的生物，就让它自然的存在吧。但它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但这两天好像没有听到它叫，可能飞走
0: 了。笑死
1: 了，
0: 最近那个在河南特别流行这个捉知了、
1: 前段时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静安，大家知道静安其实是有野生的那个萤火虫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在那个最深处，他们说那个九江的山里啊其实也是有的。我就记得有一年就是梅岭的一个民宿，然后当时他们是搞那个活动，就是他的那个知了呢是专啊不是知了，萤火虫是从网上买了
0: 啊，
1: 然后他
0: 买了来放生的是吗？
1: 对，买了给小朋友看的。其实那种比较糟糕的一点就是那个萤火虫可能它放生完了以后
0: 就很容易死的，
1: 对对对，它的寿命是很短暂的，就是单纯给孩子看一下。然后这次去静安是专门看到了，就是深山里的那种，你的头顶啊、眼尖啊、指尖啊、脚下都是萤火虫，你就会觉得哦，那个环境是 OK 的。
0: 真的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萤火虫。
1: 我也是去年去梅岭，然后看别人买过来的萤火虫，然后这次就是见的非常多的是在静安。
0: 哦，来把这个地点推给我，
1: 可以
0: 去看一下。
1: 但是真的很神，就是一种很神奇。但是你说它是完全自然，其实也不是那种在深山里你跟千与千寻一样，跟那个萤火之下一样，你夏日去找就它其实是有半野生的，然后它是专门用那个网子其实是隔离出来了一个区，但只不过空间比较大，可以让萤火虫在里面生活，但是它不会飞走。是这样的一个区，就相对来说还算是半原生态吧，还行。但是对于城里的小朋友来说，看似萤火虫真的是挺难得的。
0: 说实话，我还真的就没见过萤火虫，
1: 那可以去看一看。
0: 只从课本里听过。
1: 反正江西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能够看到萤火虫的。
0: 嗯、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夏日消遣，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现在大家就特别流行溯溪，把西瓜。把那个饮料啊扔冰水里。
0: 哎，对，说到这个扔冰水里，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有没有把那个西瓜放到水井里、啊？
1: 当然有啊，刚才好像有位听友就是已经被刷走了，就好像他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把西瓜就是扔在那个水井里
0: ，而且它不会沉下去，它是浮起来的那种。
1: 还要把那个水井里的水打出来冰饮料，
0: 对对对对，
1: 东西很凉快、
0: 那个水井的水真的非常凉，
1: 冰凉了、而且一定要是那种打那个，现在应该还挺多的，只不过可能我们在家里想要去体验水井，可能
0: 。现在，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江西的一些很，因为河南基本上是没有了，因为河南很， 还有水井吗？
1: 前一两年，去塔城，塔城路过那个路上，很多那个早餐店啊，什么店旁边都是水井，它是可以蹦的那个水。包括南昌很多周边的一些这种，不能算到乡村了吧？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浏湖还是去哪儿也有。就是农民家门口还是有很多那种可以打的那种
0: 蹦
1: 的、那个、
0: 自己打的压的
1: 那
0: 种、
1: 啊、对
0: 压的那种水井，
1: 对，我去那个塔城南昌县也是有的，还挺多的，我觉得南方可能这块还挺原生态的。
0: 我们那边用现在用自来水，农村用自来水用的比较多，
1: 也有可能是南方水质好、
0: 对，
1: 好，那么继续有请小林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好，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首先观察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北一环英雄大桥京城方向的话还是保持长距离的车多排队啊，这个英雄大桥扬子洲头啊，这一路进城的车多情况将近

0: 理啊，这个从7:30提醒到现在啊，咱们司机朋友啊，这小雷也没办法了。希望大家注意，英雄大桥水产市场下桥匝道位置的施工是持续一个礼拜的，所以说至少从这周啊，这个周三到下周的周三啊，这段时间内，英雄大桥进城可能都会持续的北一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调整走八一大桥刻不容缓的。那其他的路段啊，其实今天早间高峰面临天气的一个这个不错表现啊，加上温度呢也相对适宜，路面路况车流其实没有太多挑战，西一环南一环呢现在都是非常轻松的状态，车流已经在恢复状态当中了，通勤也没问题，老城区的主干道、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沿线、红城路、解放西路沿线、北京西路沿线，包括中山路、鲁子路、滕王阁隧道啊，包括红谷滩的风和大道、红谷大道啊，流量上都是平稳顺畅。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了解到此刻在甘州市的甘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929米，上市的天佑大道西向东拥堵563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迁移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系数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3: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4: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3: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5: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3: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5: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3: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5: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3: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5: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6: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7: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1: 好，8:5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没错，
1: 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刚刚跟董还在讨论说江西哪个漂流是最吓人的，
8: 对，
1: 因为我在跟大家说，哎，其实抚州挺好吃的哈，然后我就说你去过大雀山，他告诉我大雀山的漂流没有那么吓人，
8: 就是很正常的。
1: 因为我最近刷到一个，就是最近不是那个贵州的一个漂流特别的火。我具体名字了，不是，反正不是通天河，通天河是北方的，我知道。
8: 嗯，
1: 就是说那个贵州的漂流很吓人，就有一些博主他们已经是专门来体验全国各个地方的漂流，看看哪个是最惊险的。然后我就看到他去体验了，因为。

0: 先坐那个悬崖动车嘛，
1: 对，
0: 然后再去到漂流。我看他整个的体验好像还是挺刺激的，大雪山那个漂流。
1: 我觉得还好，就是体验之后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玩，但是属于那种、惊险，但是又不是那么吓人，就还可以接受。但是我前两年在那个宜春玩过一次那个什么九天漂流，就是。从此进了我的黑名单，我再也不敢去了，太吓人了。
0: 它吓人在什么地方？
1: 它很短不长，
0: 嗯，
1: 但它吓人点就在于它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很短嘛、然后而且就是那种垂直下来的感觉，
0: 就给你
1: 特别吓人，
0: 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坐过山车，
1: 真的很吓人，
0: 感觉到了。
1: 没有体验过九天的，
0: 但是他们好像是说很多人讲那个大雪山的漂流这几年没有之前那么的惊险，它那个河道进行了修改，因为以前比较险嘛、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害怕，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在刺激的基础上又更加的保证了安全。
1: 其实我去了十年了吧，我2016年夏天来的时候就去了、我就觉得还好，
0: 可能也有可能是那会儿年轻的，
1: 对，经得起折腾啊、
0: 对，当然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候想要去的地方一定要说走就走，因为
1: 没错，
0: 今天永远是
1: 错过了就真的可能就没有了。
0: 是，而且我始终都觉得说旅行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怕晚，因为你去旅行以后回头去看你拍出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哦，当下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就是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带孩子出行，就现在有的时候翻出来，前段时间翻出来，就是前一两年带孩子去，比如说哪怕你就去个家门口的公园，你都能看得出变化，更何况旅行改变更的是太大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个地方，又避暑而且又很舒服、哪儿呢？呼伦贝尔的草原，带孩子看一点不一样的这个自然风光。我觉得带孩子出去玩最重要的就是看自然风光，体验自然，比带他去那种机动啊游乐设施真的好太多了。
1: 没错，
0: 那么我觉得呼伦贝尔就是一个可以放下手机净化双眼的地方。那这次呢是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着看日落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来呼伦贝尔做一次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是5080，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这相当就是4000多块钱了，包含往返的机票。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有单订机票的业务。马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或者加微信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对，当然无论是去内蒙古也好还是自己自驾也好，都是需要一副好的墨镜的。
0: 对、
1: 非常出片又好戴啊，
0: 夏天出去去哪里都是阳光很刺眼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潮牌江西平台带给大家的是微谷式的这个墨镜啊，而且是有男款女款可以来进行选择的。中信风男女同款是偏光驾驶镜，旗舰店折后的券价是199，我们商场福利价只要99块钱，而且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而且呢这个产品呢是定制有度数的镜片规格，下单时需要备注左右度数和瞳距，而且还可以这个有散光的，也可以来提供一些散光和轴位。那么女士的这个太阳镜偏光镜呢是有多种款是可以选择的，也是福利价只要99块钱。那么夏日出行防晒必不可少，那么这个太阳镜是更是不能少的了。而且他们这款呢是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偏光镜片，不仅能够有效的过滤刺目的强光，而且对于这个紫外线是有好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而且是非常好看那种蛤蟆镜的镜视啊。
0: 对，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试试啊。现在关键是男生女生价格
1: 都是
0: 99块钱，
1: 非常便宜啊。在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墨镜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0: 对，当然也要对自己的爱车好一点啊。那我们这个我们每次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锤三项，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哦，这玩意儿是真的好东西，确实能够清洁自己的燃油系统，让自己的爱车提升的这个提升性能，节省燃油，整个的行驶体验是更好的。那么直接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这一个确实可以对你的发动机、进气道、喷油嘴、燃烧室进行深度清洗和保养的这个铁锤三项啊。现在呢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真的有效，加到油箱盖里正常行驶，真的有效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1: 我是董涵，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其实就现在的观察，城区路面的这个咱们的早间高峰出行啊，肯定是已经大结局了啊。大部分的路段，包括原本就不算这个艰难的南西环、南一环啊，包括东一环的出行车流呢，都已经改善啊。但是北一环的话啊，这边路况啊，今天咱们是唠叨了一早上啊，这个一直反复强调英雄大桥啊这边的施工造成的进城方向的出行受阻是很有影响的。目前的北一环英雄大桥扬子洲整个进城方向还是排队车多，还是流量非常大，和其他整个城区的出行表现完全不同。那小雷一直反复建议大家从八一桥、赣江大桥这些路段啊来调整绕行啊，因为这个上方向绕行或者早点出发啊，其他的城区路段目前早间高峰已经没有需要担心的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532米，上饶市站的站沽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拥堵距离399米。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是正常的。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2667公里加741米五级北段，合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爆胎之后呢撞隧道壁，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平乡新雨四市和南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赣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2到24度。明天全省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高血压的妈妈注意了，天热血管扩张，血压可能会有波动，但是别以为血压低了就能够停药，忽高忽低最伤胎盘。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每天早晚监测血压，遵医嘱吃药， 要是出现了头晕眼花，赶紧躺下休息，必要的时候叫救护车，千万别硬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平均的。

0: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到2030年呢，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的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8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介绍的时间了。家长还有同学们，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这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夏令营，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像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这个师资的配比是15:1啊，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排，安全无忧，赠送您夏令营专属的服装和包包，还有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开营啊，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那这个暑期想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呢，遇见更好的自己呢，就赶紧来参加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是一场可以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啊！名额有限，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即可咨询报名。除了孩子们的夏令营之外呢，如果说想要这个纯玩的，有这个计划出游的家长朋友们哈，想带着这个孩子去属于到这个云南去游玩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个西双版纳的纯玩5日游，也很适合大家哈。它真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你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而且住的都是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方米，双1.35米大床的标配。酒店呢，配套的是有这个景观的泳池，还有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以及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

体验一步到位，还给大家啊带来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可以全程带着孩子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的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也邀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同去看满天繁星，一同听天籁之音，还有就是一起重温那种久违的简单的快乐了。还有超多的独家特色的体验啊，比如说去往我们这个望天村景区，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的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去走廊里面去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就是把这个核心景区精华都带您一次看遍了。还要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哈，就是把时间呢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了，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呢还赠送这个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是非常适配的。他在暑期是天天发团的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的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每人立减100，景区交通都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你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先说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A one, two, three.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英台获胜！英台移动即刻为全市英台。

0: 元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1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33优。高温天气啊，蔬果容易变质，需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的话呢，如果是生鲜也记得及时冷藏。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并且进行系统性的

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并且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完善，系统强化生产全过程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要求，同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昨天，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草和林业。

0: 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1: 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想不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带您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式是的去感受这个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啊，打卡这个薰衣草花海。还要特别赠送您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升级2晚4钻酒店的住宿，舒适不将就。七大特色美食，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也都为您安排到位啊，让您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团期呢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8月9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啊！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获取到详细的行程。那除了新疆之外呢，如果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赶紧来看我们安排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啊！而且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啊！而且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可以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全部的免费送，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也全部包含在里面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带您去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啊！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

0: 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力

0: 实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再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7度，微风7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42优。今天蚊虫活动呢依旧比较活跃，出门的话大家记得要喷上驱蚊液，家中纱窗要记得关好。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人社部昨天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同时，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53万亿元，总支出3.89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9.83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规模2.55万亿元，社会保障卡功能进一步拓展，全国持卡人数达到13.9亿人，覆盖98.9%的人口，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0.97亿人，覆盖77.9%人口。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保持增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23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车市的新闻。今天会说到两款新车，一个是吉利银河的 TT Ultra， 另外还有这个智界 V9， 它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它累计交付现在已经突破10000台了啊！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 MPV， 这车其实还是有它独有的光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这款新车。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修车热线会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在11点1刻的宣传回来之后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在线咨询。半点路况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过有的人他在那个排气管，就是车子尾巴那儿下面绑着一根绳子，这绳子呢还贴着地面啊，这东西到底干嘛用的呢？为了好看吗？还有些朋友听说这是为了防静电啊，到底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会在车友话说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有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想要修车，车子有啥故障，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呀等等，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实时留言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先说说这个吉利银河 TT Ultra 这款车型，在前两天呢，它已经正式开启了预售，新车预售价格是209800，然后首发限量是999台，并且还有一些什么购车福利啊。那么吉利银河的 TT 这个车型，它的定位呢是一台纯电的中大型车，主打的就是操控运动轿车，采用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零百加速时间3.8秒，还搭载了 CCD AI 魔毯底盘。首先来看一下侧身啊，这台车型因为它是有那种轿跑的动感姿态的啊，这一点倒是跟那个同名的 TT 的感觉挺像的。之前奥迪 TT 它也是一台那个轿跑车来的，但是它不是中大型嘛，它是这种比较紧凑型的这样的一个身材。但是这个吉利银河的 TT 它走的是一个中大型的尺寸啊，它同样也有这个像新能源车里面常见的无框式的车门，然后搭配了红色的刹车卡钳，19英寸的新蓝轮圈，能够强化它的一些运动属性。然后新车还有搭载到前风挡啊，前排有配备到隔音玻璃，半隐藏式的机械式门把手，车长是4.99米，车宽1.91米，车高。

1.47米，轴距是达到了2.92米。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内啊，它其实还比较注重材质的一个营造的，能够突出一定的精致感，毕竟这个价格也是在20万出头嘛。然后内饰用到的是双色的设计，还有这种纯红的一个配色，木质的纹理加上大量的这个软包的材质以及翻毛皮的顶棚，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豪华质感的，并且它保留了水晶质感的一个旋钮和金属质感的一些按键，还有像什么变色、呼吸、律动功能的256色的氛围灯以及车载香薰。而车内用到的这个布局啊，它是偏环抱式的一个座舱，配了10.2英寸的液晶仪表，15.4英寸的中控屏，还有一块25.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支持4英区的语音控制。然后在屏幕的上方呢，它会有这个智能的车载机器人 Flyme Auto 2的车机系统，加上龙鹰一号的计算平台，车机也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的手机互联。屏幕下方有一个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多媒体系统呢，它会将搭载到23扬声器 Flyme Sound 品牌的音响啊。然后车辆它的前排棉花糖 SPA 座椅，它还有比较全的一些功能，加热、通风、按摩、记忆全部都有啊。然后主驾还提供了自适应的腰托、侧翼和主动的侧翼支撑。对于驾驶员、驾乘人员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的支撑来说，也会有个比较大的那个好处。而且后排它的座椅功能也挺全的，后排加热、通风、按摩、记忆也全部都有。主驾呢还会有一个自适应的腰托啊，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二排的话还有一个小桌板，它可以通过副驾的老板键来控制副驾的这个座椅，让后排的这个空间呢能够在后排就能够直接调整。另外还有一个5.2升的冷暖冰箱和座椅下方一个8.5升的抽屉，当然还有可敲击开启式的一个43升的前备箱。还有475升加上下层53升的一个空间，一共是有528升的后备箱的一个容积。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呢，这一次的吉利银河 TT Ultra 它是有搭载到英伟达 SoRU 的芯片，还有一颗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的方案，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还能够实现语音变道辅助啊什么的，并且会带来前方的碰撞预警、后方的碰撞预警、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紧急避让辅助、紧急的转向辅助，还有前向的横向来车预警、后方的横穿制动辅助等等，有多项的主动安全配置。然后在充电这一块儿，新车用到的是800伏的架构，前后双电机四驱，动力性能更强。后驱的话呢，它可以实现接近于50:50的黄金前后轴的特比。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综合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时间3.8秒，然后最高的时速是210码。电池组这块它是配了一块7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650公里。同时，它方向盘还有配备到一键 Boost 模式，能够实现20秒的一个超频的模式，并且它这个车是支持6C 超快充的啊，10到80的快充时间大概是11.6分钟。就10分钟出点头的时间。然后底盘方面，新车有配备到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式的一个设定，并且有配备到 CCD 的悬架和预瞄魔毯的功能。底盘它是融合了欧式操控加上中式的一个舒适啊，包括依托了德国、瑞典海外研究院，整合了全球顶级底盘研发资源，融合了沃尔沃和包括路特斯的高端底盘的一个开发经验，所以会让这款车型它的一个驾乘感受更加趋向于那一些高端贵价的车型的一个视觉感受啊。好，那说完了这台吉利银河的 TT Ultra 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款鸿蒙智行旗下在今年可以说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台车型，也是鸿蒙智行旗下第一台 MPV 智界的 V9。截止到7月20号的时候呢，智界 V9 累计交付量就已经正式突破了10,000台这个里程碑了，也是创下了新能源 MPV 最快的交付破万记录。可见很多人其实在它正式上市之前就已经看上它了啊！我记得当时在南阳车展、五一车展期间，就有挺多人当时去试乘试驾了这台车型。根据了解呢，这个智界 V9 它的高配车型的选配率高达80%，成交均价站稳在50万元的这个价位线以上。然后智界的 V9 它在5月15号正式上市的，一共推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是38万9千八到51万9千八。你想想成交均价能站上50万的这个级别，就相当于很多人都是登着它高配去买的。而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 MPV， 智界 V9 它是一台7座 MPV 啊，全系标配了它最新的那个896线的激光雷达，
然后还有华为乾坤支架系统。

主动的后轮转向和二排的零重力座椅都有配备。而这些 V9 它也延续了鸿蒙智行家族的一些设计语言，车辆上面呢有点缀到大面积的一些镀铬装饰条，让它更显得豪华有气场。二排的电动侧滑门它还支持手势控制，在车门开启之后呢，二排座椅可以自动的旋转45度，打造专属的一个迎宾仪式啊，就方便这个乘客上下车更方便一些。顶配车型呢还有到智能交互的侧门光毯，更加显得尊贵。然后车辆的尾部它用到的是贯穿式的星钻尾灯，点亮之后也会看上去更精致一些嘛。而至于它的车身尺寸，这台车可不小，车长达到了5米35，车宽2米，车高1米85，轴距的话是3米25，风阻系数是0.253。然后在内饰的这一块，这届 V9 它中控台的地方是全系有标配到环宇的三连屏，包含了双17.2英寸的 3.4K 高清中控屏和副驾屏，还搭载了 HUD 的抬头显示。鸿蒙座舱的这个加持呢，让它整个操作更加的流畅，而且交互起来更加的便捷。音响系统，这款车型全系标配了华为 Sound 卓越系列25扬声器的音响，然后 Ultra 加版本呢是升级成了非凡系列的35扬声器的音响，还包含了8个头枕扬声器，打造移动的这个豪华音乐厅，让每一个座位它的视听感受能够更好一些啊。并且在辅助驾驶层面，这款车型也是有配备到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之家 ADS5 系统的。动力方面的话，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届 V9 它是华为雪橇智能增程技术，兼具了长续航跟低能耗还有高静谧性三大优势。新车配的是 1.5T 的增程专用发动机，热效率达到 44.5%， 全系标配了53.4度的电池包。作为一台混动车型，增程车型来说，这个电池配的也不小了啊。CLTC 纯电能跑个305公里，在市区当中你偶尔带带步，其实也是能够做到差不多一周一到两充就够了。然后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320公里，出个远门啊也没有什么续航补能的焦虑。 WLTC 亏电的油耗100公里6.8升，如果亏电的话它不算是一台特别省油，因为毕竟车子有那么大那么长嘛。四驱版的 CLTC 综合纯电续航里程是285公里，因为四驱性能更强，所以它的那个纯电续航会短一点。 CLTC 综续是1280，综合功率227千瓦和382千瓦。 WLTC 亏电油耗百公里6.8升到7.26升。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抓紧时间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编辑文字留言过来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就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缤纷车世界，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开始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各位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啦。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大家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给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醒的呢？
3: 反正讲清楚，提醒我们广大旧车主，这几天
0: 旧车的车主，
3: 旧车车主，对，好老的车了，有10多万公里了。甚至20万公里车主，因为这几天我的客户嘛，他有很多年检不过的车，然后到我这来，黄师傅年检不过去怎么办？我又想开这个车子开几年，啊，这些车我倒了霉了，我说一个车子检了七天检过去了，连修带检，哪里没有毛病，哪里有毛病，二氧化碳不合，碳氢化太高，这个都不合格了，就二氧化碳不合格。哎呀，我的老天哪！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选对检测站。
0: 嗯，
3: 如果这个检测站选的不对的情况下，我不能讲别人检测站不好，你多问一下哪个检测站它容易，哎，怎么去的车子它的被打下来的比例比较低，那个兄弟打下来比例比较高，你就少去点，因为我们私家车折腾不起啊，不能不讲公务车，公务车我们不谈，私家车真折腾不起，这修一下，我有个皮卡。在外面别人来修了，修了花多少？花了3000块钱还没过，后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进行调整那个，后来勉勉强强过了，后来算过了过吧，是这样才过的。我的老天哪！他如果他认真一点，你都过不了。他几乎就达到了跟那个标准正好在标准的边缘线上达到了，就过去了。你说，哎，有人说找黄牛干什么？找黄牛不说可以，但是有的东西，我就觉得现在找黄牛是不行的。自己要首先要选择一个检测站，另外还有一个。你自己要在检测之前，你自己要做心理准备，做好这个汽车准备，不是心理准备，汽车上的准备。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启动的时候，你自己闻到那股那个排出来的烟，一股的那个辣眼睛，一股的汽油味道，或者一点燃烧不尽的味道，你再上检测线是100%过不了的。你一定要把它火花塞、电火线圈、积碳的、刚才积碳的这些等等，进气管是不是漏气啊？
0: 嗯，要检查彻底，
3: 你都要把它清洗干净，才可以上线。否则倒是就是焦头烂额。
0: 嗯，就是对于老车子来讲，我们有一些就是细节方面的这个养护还是不能忽略的。
3: 对，
0: 嗯，
3: 对，一定要做好。你做好那咚咚咚的一声，好像哎，我去年怎么就好了？今年不好，还有的客户就在黄师傅，我去年我一检就过去了，我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你看我们的车子，国4、国3、国4、国5、国6，甚至马上要到国7，它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不断的在发展，排放就要。这个就针对排放进来的嘛，那否则国家花那么大力气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检测不要懵懵懂懂的，马上就一下就冲出去，你冲出去以后倒霉的了，倒霉是你自己。
0: 嗯，是，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老旧车型来讲，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啊。
3: 特别注意，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到的这个问题，迪迪和冰冰问啊，他说他的那个车是一台日产轩逸。发动机在1500转左右的时候呢，机舱里面。

0: 有杂音，嘎啦嘎啦的响。他说这个是不是张景伦需要更换了呢？
1: 嗯，他有那么大的胆听得出张景伦的声音，张景伦声音告诉越高速越响，1500转左右的时候，这个响的可能性不大。打开机舱嘛，
0: 嗯，
1: 打开那个发动机盖子，然后再踩到1500转，你一个人踩，一个人在外面听。如果是张景伦的传出来的，那可能是张景伦松掉了，它产生一种共振，弹的响。但这个响声，你问我，你说嘎啦嘎啦，到时候跑的人就是咯吱咯吱了，是吧？这声音就完全是两回事啊，嘎啦嘎啦跟咯吱咯吱就是两回事的声音。这个声音故障，不建议在我们这里讲。怎么呢？你找个师傅，找个有经验的师傅听一下。你比如说人找我，我可能听一下，我马上就知道是哪里问题，是发动机问题还是什么东西问题，我马上就知道。是张景伦问题，我也一下就听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响声故障现象，比如说顿挫啊，或者是打不起火啊，或者干什么东西，哎，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搞。你这个响声我都不知道哪里响声，搞了半天嘎啦嘎啦响声，在那是排气管的隔热板响。哦，也老
0: 天哪！但他说他那个声音他听到是来自于机舱，是
1: 机舱声音啊，机舱有那么大，有很多震动的东西啊，没装好啊，比如说某一个螺丝没装好，它产生震动啊，
0: 也有可能。
1: 一般像张景伦响，链条张景伦也好，我们正是我们的发电机皮带张景伦也好，一般它不会在，它一般张景伦响是在高速响，低速它都不太响。
0: 嗯
1: 嗯，所以说你就叫师傅，这样
0: 还要听一下，
1: 大点的师傅就听一下。
0: 好的。
1: 还有一个，你是实在找不到原因怎么办？前段时间有个车子，它就是紧找紧找震动，震动，我说把皮带拿掉，把皮带拿掉以后，换它装进去。他说黄师傅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换上去不响就可以了，换上去就不响了。结果就是皮带压发电机皮带压紧轮响了。刚刚买这个日产
0: 轩逸
1: 逍客，
0: 哦，他逍客，
1: 这声音，他买的是逍客。
0: 看他买的是看他买的是哪一个发动机，哪一个那个变速箱匹配的。
1: 对对，想你要是想，你不要是蒙蒙，这你要说是哪里想，特别是到了途虎店，哎呀，他高兴死，他马上给你换掉。
0: 嗯。
1: 但换完你找他，这师傅还想还想是你讲的想，好，我再来跟你找什么的，结果完了，这个皮带张紧，因为好的皮带张紧器，很贵的，很贵的。
0: 不一定，就是咱们不是说一定不是，只是说不一定是这个张景伦。
1: 对，你先慢慢找，叫师傅找。
0: 对对对。
1: 现在如果你到。哎呀，师傅，给我把皮带张紧器。你看，我想是皮带张紧器响，你去啊，去的正好，收入上正版。他一刀剁下，他不讲一刀剁下，就是正规买过去，你还是白。要是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是白换的了，或者是我讲的是护板的、下护板的，或者是排气管没装好啊，等等，都有可能。其实我根本张紧器不会1500转响的。
0: 是啊。好，那我们也是问题回复到您啊，就是张紧伦这个的话，不太不一定啊，你反正要去再去进一步检查，让师傅听一下。他那个机舱嘎啦嘎啦声音到底来自于哪里？好吧，可能性会比较多啊，一定要看到实车才能好具体的判断出来。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也就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对不对？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接下来车友话说之前，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如果想要出去玩出去旅游啊，咱们有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双飞纯玩七日游。我们这次七日游呢，其实包含的地方会更多，因为好不容易去到了一次东北嘛，我们也会把哈尔滨这边也打卡到，所以是七天的这个行程。但相对来说，整个行程还是会比较轻松一些的，适合带着家里老人孩子一块出游。给大家呢有升级到一晚在哈尔滨住的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在大草原玩的时候，我们有一晚特别安排到了特色蒙古包的住宿。你在草原上啊，住在这个蒙古包里，推开门就能看到青青草原，然后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个草原的落日晚霞，很漂亮。当地的特色美食有很多了，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通通包含，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啊。如果说想一家人出行的话呢，这次呼伦贝尔的线路七天一周的这个行程真的是值得来报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像这个七月底、八月初跟八月中旬的价格都是只需要5080每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相当于其实就是不到5000块钱一个人了，包含住宿啊、机票啊、一价全含，这是常规团的价格。当然我们因为天天都有发团嘛，你如果说想咨询这个精品小团或者是私人定制团，我想要一家人独立成行的，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包括你只是想要单独订个机票有优惠啊，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路上啊、看到有一辆车子，它车尾下边拖着一根黑乎乎的绳子，看起来这一甩一甩的，远远看去就像拖了一条长尾巴似的，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都在想，这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被什么东西压到了，那不是要把那个我们的这个后防撞梁给拉坏是吧？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有什么存在的目的呢？只是为了装饰好看吗？今天就在车友话说来跟您聊一聊。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很多车子在车尾绑一根绳子，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会在想啊，就是他这个就是什么江湖信物吗？就像保。

温杯里泡枸杞似的，车尾拖跟绳子，整个气质一下就来了，对吧？那个这个绳子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也有些朋友会在想，哎，好像听说能够防静电哈，那这个防静电的作用大不大呀？还是纯一个心理安慰呢？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大家就是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司机他们在车尾绑的那一根绳子啊，其实叫做什么呢？就确实是叫做汽车防静电接地条。主要作用呢，就是说把车身积累的一部分的静电，它可以导到地面，减少开门的时候呢被电一下的这个情况。然后它在天气干燥啊、北方冬季或者是特殊的这个车辆上面呢会更有用一些。但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说，它并不能完全的去消除静电，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电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人体跟衣服摩擦产生的这个静电，所以说它不是什么汽车的必备神器，更像是一个辅助小工具来的。有些朋友可能到冬天感觉会比较明显嘛，就是你，冬天穿着毛衣、穿着外套走到车旁边，拉开门锁的时候会被这个车门把手电一下啊。但是你接了这根绳子，它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刚我们也说了，有的时候静电是来自于人体跟衣服摩擦，它不是来自于车子。你车子把那个电导走了，但你可能摸到那个金属还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静电啊。那么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再详细的解析一下。就车尾的这根绳子，它的作用，首先它的工作原理哈不神秘，就是在汽车行驶的时候呢，你的车身它其实会和空气啊、灰尘啊发生一些细微的这种摩擦。那么人在车里呢，也会和座椅、衣服互相摩擦，摩擦多了就容易产生静电了。那你可以把静电想象成一群没地方去的小蚂蚁，那么这些小蚂蚁呢，它趴在车身上，平时安安静静的，可是你一旦伸手去摸车门，它就会突然找到门口，啪的一下就集体冲到你的手上，滋啊，静电电一下。于是呢，接地条的这个作用啊，它就是给车身的那个静电修了一条下水道，让它呢能够顺着这个导电的材料跑到地面上，而不是等你去摸它的时候呢，产生这个人肉导线。原理是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它只能导走车身上的一部分的静电，并不能够全部导走。那么，就有朋友在想，为什么装了这个接地条还是可能会被电到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啊，电你的不是车子，是你自己。尤其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啊，空气很干燥，大家又爱穿一些毛衣呀、羽绒服啊、化纤的一些外套什么的。那你这个时候往座椅上面一坐，你再扭两下、挪几下，你整个人呢，可能就是头发啊都会有一些飘起来，悄悄带上电了嘛。然后等你在这个时候下车去摸门把手，人体里的这个静电就一下子放出去了，所以可能啪的一声啊，非常清脆，就能有的时候是能看到那个被电的那一下小电流。这就好比什么呀？你家厨房漏水了啊，接地条呢负责这个修水龙头，可是真正漏水的呢，它可能是洗衣机。你说它有没有用吧？它有用，能不能够全部解决呢？也不能。解决一部分就行了，是吧？所以说有些车主装完了之后就感觉效果一般嘛，我装了还是会被电到但不一定是说这个产品完全没用啊，而是它管的根本不是同一摊事儿，或者是管不了那么多事儿。那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油罐车的后面经常会拖着这样一根这个绳子呢？这个不是为了舒服，而是为了安全。油罐车包括一些什么危险品的运输车。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车里有静电，而是静电突然放电时产生的那个火花。普通家用车啊，你人就是摸门把手被电一下，最多就吓一跳嘛，有一点点小痛。但油罐车你要知道啊，旁边它是有这个易燃气体的，一点儿火花，可不是啪一下，它就可能真的是轰一下了，所以说风险就很高。这一类车它就需要更加专业、更加可靠的这种静电接地的装置了。而且它还得按照规范去做检查的，不能说随随便便的挂一根橡胶条就完事儿了。对于危险品运输车来讲，这个绳子它就不单单是个装饰品，更不是什么老司机的什么情怀挂件，它是一道安全保障保险。那么我们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讲啊，要不要装它？装它到底值不值？这个就得看情况了。如果说你是生活在北方，尤其是冬天特别干燥，经常一下车就被电啊，你整一根质量合格的这个接地条确实会有一点帮助。但是如果你的车子它比较老，轮胎呀、车身接地状况都一般，或者说你经常在那种风沙大、空气特别干的地方跑，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但如果你平常呢，你像我们啊，生活在

南方城市，是吧？空气相对来说比较湿润，一年到头可能难得就是在冬天会被电到几次，那真没必要特意去装一个这个东西。毕竟现在很多汽车它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静电释放的能力了，然后轮胎里面它可能也会加一些这种导电的材料，再加上普通的家用车它的这个静电哈，大头往往还是来自于人体跟内饰的这个摩擦，车尾的这根条根本很难包打天下的啊，所以它更像是一把小雨伞，就下毛毛雨的时候呢还挺好用，但遇到台风的时候你别指望这伞能够保你全身都不淋湿，对吧？那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装不好它的效果直接归零了，因为这个接地条啊不是说随便往车尾一绑就行，首先它得连接到你车身的这个金属部位上，如果说你把它装在纯塑料的保险杠上，那就跟把这个充电线插进了饼干盒一样，就光有造型电路没通的。那其次呢，它得能碰到地面，太短了悬在半空中啊，只负责随风飘扬，太长了呢又容易磨损，会有异响，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松脱，或者是拉扯到你这个车身上面的一些部件什么的。另外就是时间久了，像一些什么泥巴呀、油污啊、磨损啊，它都会影响这根绳子的导电效果。买过来一挂啊，三年不管，也不能指望它永远能够兢兢业业的为你服务。所以呢，真要装也记住三点啊：接金属、能触地、常检查。那最后也来说句大实话啊，很多老司机呢在车尾绑那根绳子啊，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装备，也不是什么用了就能从此跟静电绝交的东西，它确实有一点效果，但是作用范围很有限。但这种东西它对于危险品车辆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讲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辅助用品，尤其是在一些干燥地区跟静电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至于要不要装，你就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被静电电到已经受不了了？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干燥？你能不能够接受车尾多一根晃来晃去的小尾巴？如果你这三个答案都是是啊，装一个也无妨。如果只是偶尔被电一下那种哈，那你不如就是穿一些那种防静电的衣服，或者是买那种防静电的喷雾在自己身上多喷一喷，这样比你装这个绳子可能来的还更有效果一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在10:52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跟各位提个醒，就是在养护爱车的过程当中，你定期的去换各种油液，换各种易损件、橡胶件，也别忽视了油路里面的清洁，因为你的油路每天开车燃油在里头运行，它里面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脏污的油泥呀、积碳啊产生，那这个东西一多就跟血管当中血栓一样，它会影响燃油的正常流通，车子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变高的问题。那么铁锤三效，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啊，它里面添加了 PEA 聚醚胺的有效成分，它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个油路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洗。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呢，专门针对积碳，能够软化溶解掉积碳，然后让它气化之后呢再排出去啊，它也会参与燃烧嘛，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啊，然后燃烧室油路管道，后置到我们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啊，三元催化有些轻微的脏，氧传感器有些轻微的积碳，它也能够洗得到的，就是你要及时的去把它进行一个清理。那铁锤三效这个东西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它是免拆洗的，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在你车子正常运行的过程当中，它会随着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啊、油路啊、管道啊、燃烧室的这些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的。现在算下来的话呢，单瓶的到手价格是不到50块钱，两个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这两个套组是目前来说最划算的两个套组啊，比你以前买6套12瓶单价还便宜一些，质保期有5年，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咱们一年至少也要用个1到2套。那你像隔了3、4年没洗过油路的，你买回去你可能连续需要先要加到个2到3套，4到6瓶的样子进去啊，让里面已经生成的积碳先充分的软化溶解掉，之后再去定期啊、隔个半年加一套啊，或者隔个1年连续加个2套进，这样子让你的油路呢能够常用常新。给大家说一下下单方式哈，如果你还没拍铁锤三效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效了啊。当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旅游线路想要咨询的，我们有多条的这个旅游线路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像这个新疆啊、北京的研学呀，还有包括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以及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内蒙古，大家想去哪里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把您想要去的目的地的关键词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好了，来到了11: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中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李温段564公里处，益阳枢纽到益阳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S20澎湖高速28公里处，彭泽西收费站到彭泽收费站区间往安徽方向发生了过货车的故障，现场缓慢通行，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四市和南昌吉安两市的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2到24度。明天全省晴热高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海关总署昨天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列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一项原创研究成果于7月21号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Vita》。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据介绍，依托聪明大脑，换刀机器人单把滚刀更换时间只需要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最关键的是，全程舱内无人。不仅如此，机器人整机软硬件实现100%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申报专利30余项，软件著作权7项。近日，江西省林业局印发《江西省林业乡土专家遴选与管理办法》，破除唯学历、唯资历的传统评价壁垒，补齐江西林业乡土人才制度化管理空白，扎根山林的林业土专家田秀才有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成长舞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人类学硕士决定辞去编辑工作，到武当山成为金鼎义工。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随时随地都是生存技能的挑战。他经历了大雪封山差点断粮，也见识了闻所未闻的众生百态，古怪的香客、作妖的游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道长、上山学艺的外国人。更意外的是，原来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转正要考试，年终要写总结，每月查考勤，所有人坐六休一，有时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加班。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8个月的武当生活，既有幽默温馨的日常，也有超逸出尘的感悟，更有特殊时期的珍贵记录。原本上山寻求答案的作者终于明白，山上山下都在人间，不管逃到哪儿，人都要生活下去，而与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

0: 再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甄红梅。今天是大暑，天气酷热，出汗较多，提醒高血压患友注意调控好血压，注意多饮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保持心情舒畅，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

0: 享，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铅一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系数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0: 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2: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3: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4: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3: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5: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3: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1: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6: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会议、
7: 直播、
8: 上课、
7: 追剧，
8: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8: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1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支流里呢，沪昆高速离温段603公桩处呢，是往南昌的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支流里的沪昆高速昌津段904公桩处是南昌往长沙的方向，现场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呢，九江、宜春、南昌、萍乡、新余五市和上饶市的北部，以及呢这个吉安市的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呢，都是以晴天天气为主。风向呢，全省是偏南，风力的话，全省是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北北部呢是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那明天最低气温呢是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3到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教育部呢，22号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是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是达到了世界高收入的国家水平。财政部呢是发布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呢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的居民基本养老补助呢是资金3864亿元。国家体育总局呢22号呢是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的规划，那首个“十五五”的队“十五五”期间呢，

0: 为加快呀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计划，同时呢会加快到建设到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呢带动了销售的额1.1万亿元，汇集到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号介绍呢，目前我国已经是成为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呢零关税的国家已经是达到63个。22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是发布通知，开展到国家级的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呢是趋向于净零的过程。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知。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还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6: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6: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了， G45 的大广高速昌泰段2914公桩处太和往吉安的方向，现场是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来了解一下。今天呢，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3.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31优，感冒几率呢会比较低一些，避免长时间处于到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是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市场监管总局呢起草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酱油、食醋等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呢即将生成，后期将会影响到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联合市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的防范应急以及防汛救灾工作。22号凌晨呢，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那同时呢是享年105岁。中国人民银行呢定于到7月27号发行北京周总线的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呢金币呢是纪念币一枚，银币的纪念币是5枚。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6: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

0: 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是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跟大家说到旅行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呢还是很多的，首先来说到呢适合小朋友们去的路线，就是研学之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去学到一些小小的书本当中的知识。那我们这次研学之行呢，是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专门是到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然后会去到北京的这个银河园，探秘到明城墙，走中轴线，寻找一个百年的老字号，亲手体验一下非遗，感受一下皇城身韵的深厚的底蕴。同时呢，也可以去居庸关的长城啊，或者是说去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加是有呢玩乐的，也是有的，学习和玩乐呢要相结合嘛，所以有这个欢乐谷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随队对一，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一个银符银包独行的手册，满满的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是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优惠。那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升级可选的。这个暑假呢，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怎么样来报名呢？可以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了。这是我们研学之行。再来说说我们如果是说想去更加清凉的地方，其实北京现在对我们南方来说已经是比较的凉爽了。但你说诶，我不是带小朋友出行，或者是说我的小朋友呢想去不一样，和小动物呢近距离接触又很凉快可以穿外套的地方，可以去哪里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到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双飞纯玩7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的散拼，南昌机场出发。那怎么样呢？我们这一次哈是不用你操心的，不要去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其中，老人、年轻人、亲子家庭、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性价比超高，是黄金的暑期团期哦。7月底、8月初、8月中旬都只需要每个人5080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这一次呢是名额有限的，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这个是纯玩团哈，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怎么样来报名呢？同时一样的，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继续呢，再来说到一下其他的旅行，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还有呢这个新疆之行。这个新疆呢也是一个很凉快的地方，大家也可以进行到报名的。那西双版纳呢，它虽然说不太凉快吧，但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小朋友呢是穿越那个雨林，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和大自然接触啊，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自然景观。这次重点呢是什么呢？像这个西双版纳哈，它就是可以有植物园的专属的夜游。植物园的那个专属夜游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看萤火虫啊，就平时呢在课本当中、在电视当中、在视频当中你看到的萤火虫，这一次呢在现实当中呢可以看到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你探秘一下暗夜精灵，可以读懂一下雨林生物的生存的智慧。那萤火虫呢邀请您进入到它的世界当中，一起看繁星满天，一起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
同时呢，可以一同呢品果香，走进萤火虫的世界。这一次呢，我们玩法有很多重哈，比如说呢，有三重的玩法，可以坐着南蜡河的船呢，穿越到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呢，是走廊漫步，还可以深度去探索一下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核心精华呢一次性的走一遍，还可以走进到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的傣寨，还可以体验一下古法花草的制造，同时呢，全程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点。那这次怎么样报名呢？说一下，暑期是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价格4680块钱，儿童价格3680块钱，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景区交通全部包含其中。你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1，19979950752，可以来联系到这个定制师来猪猪。另外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西双版纳"四个字，就可以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曾红梅。今天是大暑，天气酷热，出汗较多，提醒高血压患友注意调控好血压，注意多饮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保持心情舒畅，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又到了傍晚的时间17:02，让我们。

0: 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现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1: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晚间高峰大家下班回家的车流出行，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四了啊，这个今天周四来论的话啊，晚高峰还是表现不错啊，至少路况的出行呢还比较温和，天气呢回归晴好啊，这个关键的通行通道啊，现在来看的话行车状态啊也都不太需要担心啊。当然呢这个在昨天晚间是有一个意外的状况啊，就是英雄大桥的雪铲市场这边的桥面呢有一个紧急的抢修施工啊，昨天的晚间和今天早间都是踏踏实实的让咱们的这个扎扎实实的让咱们司机朋友啊在这边喝了一壶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流量压力是比较强大的，希望大家就做好提前的预备。当然目前啊这个有一说一，北一环目前的通过能力是非常不错啊，现在从经开进城啊，这个趁早五点半之前应该还是安全的啊，这边的话虽然只占了一股车道啊，在流量不大的情况下是能够做到完全的畅行啊，但是五点半之后啊能不能继续保持大家得看情况啊，所以是希望大家保持好对这个路段的一个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上通勤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香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的三百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76米，上饶的636县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562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157公里处京西服务区至龙虎山收费站区间往鹰潭的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车道缓慢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武氏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心一下具体的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的天气，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天，26到36度；抚州晴天，27到35度；赣州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

很多人肚子一不舒服呢，就给自己吃买这个泻药，这样很危险。就是止泻药呢，它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全身，我们的情况的。腹泻是身体在排出毒素，盲目的止泻呢。

0: 你就可以说啊，默认我可以全家出游一块玩，或者跟着自己的闺蜜或者是情侣出游都非常的合适。最重要呢，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就说明你不需要早起呀。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早起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不说起不来，但是真的，我都已经放假了，我都已经去度假了，为什么还要早起呢？那不是自己和上班没有区别吗？所以说这个小团，精致的小团呢，不需要你早起，就妥妥睡到自然醒。如果你喜欢这样轻松惬意的节奏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云南路线。而且它超多项目呢都是全部免费赠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啊，还有石林蓝月亮谷的电瓶车等等等等，都是在里面的。还可以美食让你挨个去打卡。如果你想去到这个吃住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就是先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997995752，就是它呢，大家要记住，我们有一些团是有一定的团期，就是日期出发的，但是这个云南线呢，天天都能发团，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该不会错过报名时间了吧？没有，他天天都可以发团。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热线是1997995752，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进群之后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也可是可以领的。至于是什么礼品的话呢，我不知道，可能是 surprise 一个比较惊喜的小礼品吧。但是一定要回复正确，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好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17:16，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3: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的分布情况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南一环、北一环出行车流个都在一个平稳区间啊，高架条面还是挺清爽的啊。当然呢北一环啊，这个时刻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小雷也说到了啊，这个咱们英雄大桥进城方向水产市场位置是有施工啊，占据一股车道的。那这个呢，在现在车流不多的时候，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但是等到啊这个车流有所增加，可能这个英雄大桥会有点吃不消了，需要大家呢做好提前的预备准备。东一环、西一环当然现在快速路呢是顺畅通行，过江桥面呢也是这个有轻松的流量啊，但是

0: 啊，这个包括红谷三片区啊这边的出行车多情况啊，现在都还没有显现，但是在老城区，在今天这样一个好天气，又是暑期啊，这个咱们享受暑假啊，总是不缺啊这个热情的。现在的啊这个龙门路、万社，还有包括船山路，靠近了万寿宫，靠近了滕王阁啊，这边附近点位人气值还是相当的高，需要大家做好相对应的一个这个准备，包括中山路一线过来啊，在这边通过的这个朋友啊，都还挺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石的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香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三百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76米，上饶636县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56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已经周四了。我以前是觉得过了星期三就是有种小周末的感觉，好像这个礼拜快要结束了，但是我现在可能成熟了吧，我有没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就哪怕是过了周三我都没有觉得特别的激动，以前还是太年轻了。到周四了我也不激动，可能真的到周五下班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个礼拜哇哦，我所有的工作全部都结束了。很多人想出去玩的原因呢，也是可能会先忙完自己的工作然后再选择出去玩，不然的话你玩的可能也不踏实。然后今天明天后天应该是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的这一些报到拿通知书的时间吧，然后大家如果忙完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就会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了。如果说你不想参加研学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其实有很多路线也比较适合带家里的小孩子出去玩，当然是稍微偏年纪大一些的。就是如果说特别小的小朋友上幼儿园的话，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去新疆，我总觉得新疆可能带他会比较劳累吧，毕竟新疆的这个地大物博，对不对？就是每从 A 点到 B 点那个要行程其实蛮远的，即使是我们有这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遭罪的，不过风景确实很美。那既然说到旅游路线的话呢，我们还是说推荐一下比较适合全家出游玩的两条路线。第一个呢就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的七日游的这个路线，它真的是一个暑假福利路线，其实我觉得哪怕带这种幼儿园的小朋友去这里应该也 OK 的，不像新疆路程那么的远。然后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伞兵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再来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如果带上家里小朋友的话呢，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我真的觉得小朋友出去玩真的是好开心，好像我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出去玩是一个让我痛并着快乐的事儿，但是小朋友好像出去玩就是很快乐。天哪，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是不是？说实话在内蒙古如果住到蒙古包的话呢，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是一件多么哇塞的事情，我只能用哇塞来形容。然后全程不需要你去操心，不用做任何的攻略，包括美食都是让你一次吃个够的。

0: 族的特色美食，你也不会落下，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性价比超级高。然后我们现在的黄金的暑假团期呢是七月底八月初和八月中旬，每人呢是50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如果两个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立减100。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具体的价格和我们的这个咨询师，旅游咨询师了解一下哈。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2-79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留三个字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新疆路线哈。如果你想要感受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游，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除了就是一天体验四季风光之外呢，还有很多浪漫的环节，比如说打卡这个薰衣草花海呀，还有就是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帮你定格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地方。当然美食也不会错过，团期呢是8月9号、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让你深度体验一下大美新疆的优美景色。电话呢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现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或旅游来解锁更多的行程。好啦，继续留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路面的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3: 哎，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么这个早上走过英雄大桥的司机朋友应该是印象很深刻啊，这个英雄大桥的出行状况大家应该也都有掌握了啊，这个桥面有施工的栈道，那这对通行啊确实造成了干扰。那现在提醒大家来说的话，目前小雷的观察，英雄大桥的来往车流是不多的啊，经历了昨晚和今晨早上的一个通行之后啊，大家大部分司机朋友已经是不敢轻易从这边来通行了啊。那现在其实小雷的观察，5点半钟英雄大桥是还不错的一个通行啊，在车辆不大的情况下，这英雄大桥是能负担大家通过。当然也理解啊，很多车主都不敢冒险，今开上班想回这边老城区或者去青山湖高新，现在纷纷转站走着咱们这个八一大桥也行啊。那目前来看的话也问题不大，但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也有卡壳的车流，需要稍加小心。其他的通行通过路段包括现在的老城区稍微要注意一下。老城区的话就是最近暑期的热闹表现，万寿宫周边、滕王阁附近这个不论是大家是古风还是咱们红色的一个这个旅游，那现在在这边片区需要大家这个还是交通要多做关心。中山路沿线的话，过街的游客和行人很多，咱们小车这大家就要注意规矩一些在这边路段一定要在斑马线前多多礼让小心通过，而且呢停车这个上下客一定要在这个允许上下客的一个区域不要随意的停车，这是严管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沈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235米，赣州张田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75米，上饶的上分线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41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

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北京时间傍晚的17:38，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依旧是我一个人版本的一个下班新动力。但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几个人，就是下班的时候大家都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其实最近在假期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说，哎，你看了什么电影吧，要不要去约一个电影院看一下什么电影之类的。说实话，我现在不是不想看电影，而是说我看了一下一些电影的排期，好像没有几个可以提起我的兴致，也有可能我这个人现在耐心变得很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特别喜欢就是看那种很简短的，但是不是短剧啊，不是短剧，就算我喜欢开倍速看一些综艺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罢，但是短剧还不在我这个看的范畴之内。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我个人的一个喜好问题，我并没有很喜欢看短剧。但是我家里和我身边的人呢，但是看短剧是挺多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一个长剧。比如说我的婆婆，或者比如说我自己的妈妈，因为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如果看特别长的剧的话，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只能在抽空的时候看一下这样的碎片化的短剧，让自己稍微丰富一下自己的闲暇的时光吧。然后我看到今天正好刷那个新闻的时候，就有看到有关于星爷的这个电影。其实我没有看，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去看过。之前我还是在线上节目当中有和雷老师聊过这个事儿嘛，他说他比较喜欢看的是更喜欢周星驰自己亲自去演，他可能自己导的看的比较少，但是他亲自演的话，我估计雷老师可能会现场支持一下。但是他的新片自己导的这个我还没有去看。刷的新闻呢，就是好像有人在之前的一个采访当中就问过他有没有说打算拍第二部，他自己说有，可能他的故事呢也是希望继续延长下去，他觉得说可能有新的创意和新的点，觉得这故事没有讲完，所以说他也希望有第二部。那可能喜欢星爷的作品，或者说喜欢这种类型的话呢，那就可以去狠狠的期待一下未来的这个电影到底是不是会有第二部的出现了。好了，继续听歌，随着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

0: 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傍晚的17:47，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路面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带来报告路况啊。那么这个此刻来看的话，5:30，其实小雷目前比较神奇的啊，是觉得北一环英雄大桥啊，居然现在的晚间高峰没有出现拥堵啊，这个当然还是咱们很多司机朋友已经调整路线了啊，这个咱们再一再二不再三啊，这个昨天晚间今天早间吃亏的司机朋友啊，都已经是从咱们这个水产市场都排到华东交大了。所以说啊，这个今天晚间高峰啊，很多急于回家的朋友估计都已经调整了出行的线路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反倒啊，英雄大桥车流不高的情况下，此刻是没什么太大威胁的。而且交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毕竟啊，这个咱们施工却抢修啊，这个可以接受啊，但是对晚高峰的交通影响要降到最低。目前交警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经保证啊，这个北一环的这个车流通行呢，现在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至少现在观察啊，通行车流的状况啊，都还是相当的这个稳妥啊，速度也不错啊。东一环、西一环的话，没有太多车流啊，这个皇家湖立交，还有洪都高架桥、北京路下桥这些点位的话，都还是平稳通行的。但是在洪都高架的靠近的长乐，还有像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啊，这几个点位呢，还有一定的车多排队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及时掌握。另外呢啊，这个川山路，还有包括中山路，以及像这个咱们大师院周边，那这就是另一番的景象了。这边的话倒是这个不是咱们的意外状况导致堵车，主要是啊，这咱们好吃好玩太多了啊。就这边的话是这个老城区 City Walk 的一个主要居住啊，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啊，这个商圈周边，还有咱们的这个城市味道的这个街道，以及像这个知名的景点，现在这车流人流都还是居高不下。中山路一线下这个开过来的话，还是要慢慢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再来更新一下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赣州市文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222米，上饶的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北京时间傍晚的17:5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行动力还在继续中。刚才呢还有小伙伴聊到有关于墨镜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墨镜不仅仅是能够帮我们有一个穿搭的配饰搭配作用之外呢，最关键的是它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保护的作用。想想看，出大太阳的时候你一直眯起眼来看东西是多么一件难受的事情。反正我是觉得阳光刺眼的时候如果一直把这个眼睛眯起来看东西是蛮累的，起码我是觉得皱纹也会长很多，尤其在开车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个价格又合适看起来又很帅气的这种墨镜的话呢，今天这个好物推荐呢你算是听对了。我们这一款微谷式的墨镜呢，它是一个中性风的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在旗舰店呢它的券后价是199，而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99，你没有听错，帮你砍到了砍掉100块钱呢，就是99让你半价差不多可以拿到了，然后再送配套的暗厚的墨镜盒。有的时候你单买一个墨镜盒的话也不便宜，而且该产品呢是支持这个定制有度数的镜片，当然你这个度数呢一定要在下单的时候备注好自己的左眼右眼的度数还有瞳距，如果说有散光的话呢也要提供你的散光和轴位，然后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度数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呢，也可以去线下眼镜店啊或者找医生帮你测量一下，然后测量好了之后呢在你下单的时候呢再备注好就可以了。但是定制款式呢下单之后是不可以退换的，一定要确认好再下单。如果想要购买我们这款微谷式的墨镜的话呢，购买方式也很简单，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墨镜来进行下单抢购啦。好啦，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傍晚的18:01，现在连线上小雷，让我们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7: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仔细观察东一环西一环啊，出行车流表现都还在比较可控的区间啊。红渡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丰盛快速路的长乐互通立交，以及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现在这些点位啊都有车多的情况，但唯独啊这个咱们最担心的英雄大桥

0: 啊，也是成功引起了咱们的注意啊，因为啊，这个昨天的晚间和今天的早间啊，出现的这个施工导致的堵情啊，那交警也是迅速的采取了很多措施啊，加紧的一个进行处置。目前英雄大桥北一环其实通过能力是不错的啊，此刻来看啊，至少能告诉各位啊，这个放心安全的能够通行英雄大桥进城，因为也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啊不敢再来走啊，这个啊目前的英雄大桥啊是能够承担大家的通过能力的。当然现在啊这个城区车多点位啊，暂时就没有英雄大桥的问题。但是呢，对于像啊这个咱们的啊这个船山路、万寿宫周边啊、龙门路、滕王阁附近，以及红谷滩、繁华商圈、金融大街、丰禾大道、世贸路口这些出行点位，还是有一定的车多影响，需要大家备好充足的小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更多行车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万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7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64米；上饶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21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全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具体的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天气，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6度；鹰潭晴天，26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大暑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当季的蔬菜。此外呢，大暑天气酷热，出汗较多，体育活动呢相对较差的人会感觉比较累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时候呢，多吃一些淮山一类的益气养阴的食物，可以促进消化，改善我们的腰膝酸软，令人感到精力旺盛。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应该是晚上的18:09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半新动力还在进行当中。刚才呢还有小伙伴说，哎，那个眼镜我没有听清楚啊，到底是回复什么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那就是回复墨镜啦。我们怎么可能会把这个名字也让你把这个品牌的 logo 名字也打进去呢？那哪有叫快捷回复了。如果说你正好到期要换一个驾驶的偏光镜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城的推荐好物，价格真的很划算。威谷士的墨镜，它是一个中性风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在旗舰店包括你使用券之后的价格呢，也是在199这个价位，但是今天在我们商城的福利价呢只要99块，还会送你配套的暗扣墨镜盒，而且这个产品呢也是支持有度数来进行定制下单的，但是你下单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好自己的左右眼度数，包括你的瞳距。如果说有散光的话呢，要提供你的散光和轴位。如果你不太确定自己的具体的数据的话，可以去眼镜店测量，或者是找医院的医生帮你测量一下。定制之后的产品是不能够退换的，自己一定要确认好这个度数之后再进行下单。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墨镜就可以得到你的购买链接了。赶紧这个羊毛不薅的话那简直是太不划算了，只要99块就可以把这个中性风的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拿到手啦。好啦，也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来听到这一首歌张宇小小的太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听这首歌，然后那天也是遇到大太阳的时候，下午我当时听这歌的时候我说，哇，这么热的天还让我听小小的太阳，我那个时候应该放那种下雨天的歌才会让自己感觉精神凉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热到一定程度，除了你在空调房里面可以让自己迅速降温之外呢，还有另外有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心静自然凉。好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大暑之后啊，陆陆续续这个温度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高了，有的时候哪怕在户外你都会觉得说好像跟前一段时间那种热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三伏天了嘛，就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很热呀。但是这个歌还是要放的，来听到这一首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0: 18:13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半新动力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呢可谓是双线联动，我们超有人气的小薇老师呢此时此刻正在印度洋上的宝石岛斯里兰卡为大家开启财宝的溯源之旅。小薇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能听到能听到。我现在此刻呢就是在斯里兰卡，现在是斯里兰卡时间的15:43，咱们这边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然后呢咱们这次直接是带着团队直奔斯里兰卡超有实力的矿主努努家族的私人博物馆啊。他们家呢是从1942年就开始深耕宝石矿，三代人呢是守着老矿，血统非常的纯正。关键是呢，人家只跟全球顶级的珠宝商合作。这次为咱们听众呢是敞开私藏的保险柜，万件一手裸石随便挑随便选，还不对外批发，这个资源给别人是拿不到的。那么，咱们这次呢，直接从矿主手里挑货，把中间利润全部让给听友，而且现场呢还有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我和鉴定师的双重检验，附带了国际的权威证书，保真又放心，有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等各种尖货应有尽有，矿主都放话说你要的我全有，没有的我掏出矿也要给他找出来。所以对，七零。
0: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溯源之旅真的是 SVIP 超级 VIP VIP 当中的 VIP，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就要请大家赶紧微信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宝石添加我们电台小助理的微信，进群就能实时围观我们的挖宝过程，还能优先锁定矿区的第一手尖货。我们呢待会儿还要再去矿区，再去到矿坑看一看，所以后续还会给大家发超多现场的视频和美图，咱们一会儿在群里面不见不散。
0: 所以小薇老师通过这次溯源之旅呢基本上也成为一个财宝专家了。那大家想要薅羊毛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薇老师专门为大家去进行的一个溯源之旅，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搜索一下，回复宝石添加我们电台小助理微信进群，就可以实时围观我们小薇老师挖宝的全过程。非常感谢小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这个溯源的内容，感谢小薇老师，拜拜。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一下我们在斯里兰卡为大家就是溯源连线的这个小薇老师，亲自为大家去找到最好的财宝。如果说大家想要薅这波羊毛和福利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宝石添加我们电台小助理的微信，然后进群就能实时围观我们小薇老师挖宝的全过程，真的是让你们直接薅这波羊毛，就是让中间商没有任何赚福利的这个机会，就是 VIP 当中的 VIP 超级 SVIP。 好啦，依旧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继续中，一会儿呢我们连线下小雷看一下我们的路面信息有没有新的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18:1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还在继续中。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路面信息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哎，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的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南一环的九州高架啊，沿江快速路的江边通行，还有包括红谷山的核心城区下班核心时段，金融大街封红谷大道啊，几大路口。

0: 现在车的话呢还是能够观察到，希望大家继续分配时间，小心耐心啊。那现在包括丰盛快速路的前湖段北向南啊，也是要等待耐心排队。当然啊，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咱们最担心的英雄大桥并没有如约出现车多啊，这个是咱们交警及时介入啊，对道路路况啊，尤其这个施工啊，进行了相当的一个程度的管控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英雄大桥进出啊是比较顺利的。当然咱们司机朋友也不吃亏啊，经历了早间的车多情况以后啊，纷纷都调整了线路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英雄大桥啊，目前还是只要错开高峰期施工啊，这个留足路面，现在来看的话早晚高峰大家的一个行车，在暑期的话其实是不容易有太大压力的啊。大家呢耐心来通过啊，现在英雄大桥继续可以照常选择。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在路面上呢，如果有任何的这种路面信息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及时发送一下路况信息。好了，所以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8:24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正在继续当中。刚才呢，还有小伙伴有说，哎呀，刚才分享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一块儿出去玩啊，就是全家呀、啊。但是呢，我就单独想要历练一下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合适推荐的，这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有看到这样的回复的。那当然有啊，你想历练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的话，也要看一下年纪合不合适。就是我们有一个北京的研学5天4晚的行程，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呢是可以独自参加这种夏令营的话，那是非常推荐的。就是暑假呢，让他可以比较有意义一些，就和我们一起去独行北京少年派的这个少年派的夏令营，然后可以漫步颐和园，探秘明长城，走中轴线，然后再寻找百年老字号啊，还有这个亲手体验非遗的这个过程。我是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会收获到很多。如果他从来没有就是离开过自己父母的身边，你想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和经历体验的话呢，确实可以跟随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去让他感受一下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最重要的环节呢，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很多家长在为小朋友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就会选择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很火的那个尔滨，不是有很多那种小朋友就去到哈尔滨嘛，然后冬天去感受一下冰雪大世界，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南方的小伙伴小朋友呢，可能是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或那么大的冰，所以就会去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进行冬季的这个冬令营。但夏天的话呢，可能选择会更多一些，无论去北方还是说就是在南方的某些地方，但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像一些有高校有名校的地方。那我们去了北京的话呢，一定会走进清北名校的，对话优秀的学子，也会点燃这个小朋友心中的一些青春梦想，去到这么高的学府，然后面对这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都知道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这次的北京研学的旅行呢，也是比较适合这些小朋友的。包括我们全程都是一个封闭的营地，然后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还有随队的队医，以及全程的跟拍，就是大朋友家长呢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的营期呢还有8月3号和8月15号两个开营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来抓紧时间报名。两人同行的话呢会有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升级选择的。我们报名方式呢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就可以进行咨询报名啦。也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继续锁定这里来听歌曲。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现在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哎，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咱们现在啊这个天气条件还不错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呢正常发挥啊，应该今天是顺利结束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最担心的北一环英雄大桥晚高峰没有发作啊，这也是得益于啊这个交警及时处置发现堵点的，立马也是想到方案。确实呢，昨天啊那也是施工突发啊，这个咱们的道路临时的一个维修啊，所以说啊这个造成一定车多啊，不过呢交警也及时的介入。那现在来看的话，在高峰期间啊，这个收缩这个施工的占道范围啊，现在其实对主干道的通行影响是降得很低的。整个北一环英雄大桥今天的晚间高峰没有出现车多，所以啊这个再观察一下，明天早间高峰应该是能够正常来走的啊。本来这个施工是要持续一个礼拜啊预期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只要早晚高峰啊能够不耽误大家上班和这个回家，不耽误通勤啊，这英雄大桥还是值得信赖啊。目前来看的话，城区啊车多的点位东一环西环流量都得以恢复，

0: 要的就集中在可能此刻饭点啊，像金融大街、丰泽大道、凤凰大道这样的一个核心商圈区域，以及红谷探店区啊，这些以及老城区这边啊，船山路、万寿宫、龙门路、滕王阁啊，这些啊，这个咱们的传统的打卡点位啊，还有一定车流，大家保持小心。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和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面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通行情况，九江市的庐山南互通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57米，赣州的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7米，上饶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677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也就是下班新动力还在继续中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我是七零。就是刚才还有在群里面和我的小伙伴讨论说，哎呀，这个暑假也到了，难得和这些大朋友和小朋友就是一起吃饭聚会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有一些人说定这个地方去哪里，又要适合大人也要适合小孩子。我接下来不是介绍什么其他的一些旅游路线哈，我只是说就是，然后小伙伴呢就选择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是 KTV。 我真的看到这个定位地点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愣了一下或者懵了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看到 KTV 这三个字母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念书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种唱歌唱 K 的次数还挺多的，但我工作之后，尤其是吃完老大之后，那是什么时候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近几年就基本上很少再去到 KTV。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说不唱歌不听歌之类的，但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去到这个地方去唱歌，反倒是我家里的长辈可能会去的比我频繁一些。我甚至都不知道现在这个 KTV 的热门还有哪些地方，有那个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也可能单独是我啊，别人喜欢去的话呢可能也还是会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在看我其他身边的人选择去 KTV 的时候，去那儿干什么，不是去唱歌去吃饭，就是去吃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自己外带一些食物进去吧，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也会赠送一些吃的，或者是包括在那点一些饭什么的。反正现在我是觉得里面的一些吃的呀，无论是零食啊还是说那个其他的小食和美食什么的，有了点外卖这个环节也是蛮方便的，就哪怕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想吃什么也是可以随时就可以点的，生活就变得确实跟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没有那么单一了，就是只能在 KTV 选择吃的。好了，再来说到一个就是我们用车方面的一个爱车小常识吧。因为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呢，就会可能遇到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启动困难啊，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等等。这有可能你的根源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这个时候呢需要使用一款专业的除积碳产品。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提水三效。如何购买呢？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去了解这个详情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10000公里使用一套，一套有两瓶，然后之后呢每10000公里再使用一套。我们的价格呢也是为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就是它使用起来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只需要加到油箱里面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呀、燃烧室啊等等等等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为大家带来的超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呢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呢就可能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吧，所以如果想使用的话呢，就大家可以多买一些，因为它的质保期有5年，可以放心的使用。好啦，无论是去到哪里和小朋友聚会，朋友聚会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跟舒服的人在一起，在哪里待着都挺舒服，哪怕是不聊天、不玩游戏，就大家彼此就是在换一个地方刷手机，我都觉得是舒服的。但如果和拧巴的人在一块儿的话，可能就比较拧巴了，就怎么的感觉都不自在。所以有的时候出去玩和合适的人，就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那怎么样都非常的开心和愉快啦。好啦，锁定这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金融大街的世贸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和由西往东的方向。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府吉高速府吉段162公里处乐安收费站至象山服务区区间往抚州的方向现场缓慢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的天气，36到2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的天气，28到37度。脑动脉瘤呢，被称为颅内的不定时炸弹，高温呢会让它不稳定。如果您平时有高血压，或者是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千万不要大意，这可能是动脉瘤发出的警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呢，就提醒我们立刻停止活动，保持安静，马上拨打120，时间就是生命，千万不要拖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晚间的19:1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夜间的公路 BGM 也在继续当中。到了夜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嗨起来啊！就是好的事情分享起来呢，肯定是快乐的。比如说要出去玩，那就要跟随就是比较贴心的，能够帮你想到很多事情的这个团队一块出去。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呐、啊。那如果你想在一天之内感受四季的风光的话呢，去到这个新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路线是非常不错的，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无论是说我刚才说的一日体验四季风光，还是说在薰衣草花海打卡一下，或者是说去赛里木湖帆船去划一下，还是说环湖旅拍，我是觉得跟着我们一起走，你绝对的放心。全程呢是3钻的这种住宿条件，并且升级2晚4钻酒店，非常的舒适，不将就你这个休息的时间，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加好的去游玩。那我们的时间呢是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8日游，非常的轻松，让你深度体验一下大美的新疆。我们的热线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一条路线呢，也是超级舒适的云南线。想要出去玩，想要感受一下轻松的旅行的话，想要去昆明、大理、丽江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这个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真的是福利价，和其他的一些路线比起来的话，我是觉得云南线是超划算的。就是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你不需要早上特别早的起床去赶路，9点钟出发，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呢是比那种6-7点钟起床的要好很多。所以大家不想错过这样一个舒服惬意的旅程的话呢，就可以赶快拨打1997995752去抢占席位。那你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今天是不是就不能报名了，它是天天都能发团的，你也可以快速的进群去锁定更多的优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啦，它是随时出发的。好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目前南昌市车多拥堵路段呢，是红城路从南斯友好路到大市场中路西向东的方向，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如果想要买墨镜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马上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威古士的墨镜。它是一款中性风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其实我们的驾驶镜在使用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镜面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晰了，要定期的去更换它。我之前好像在哪个推文里面有看到过这样的介绍。那之前这款威古士的价格呢，在旗舰店券后价也是199，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99，还会送配套的暗扣的墨镜盒，并且如果说你是有近视度数的话呢，此款墨镜它也是支持度数的，你在下单的时候备注一下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如果说有散光的话呢，也可以提供一下自己的散光和轴位了。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这个度数的话呢，去线下的眼镜店测量或者找医生来测量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我们定制的眼镜呢，下单之后是

可以退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眼睛度数。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就是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墨镜就可以锁定福利来进行下单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接力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车多，红城路到桃花路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饶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秋水广场地铁大厦周边路段车多，另外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府河北路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南昌之星段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饶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

的。这首歌是李荣浩的《青青田园系》，接下来给各位推荐的其实是《草原系》啊。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美食方面，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景区每

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能够立减100元。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

0: 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in the company of my closest friends. So are you with me?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

0: 长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热成

0: 买基站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算比较正常，省内高速公路各条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是基本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7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饶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7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这个季节西瓜黄瓜正式上市，这都是好东西啊，水分大，还能够补钾，帮助咱们排钠降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每顿饭呢，哪怕少吃口肉，也得多吃口菜，给血管洗洗澡，补充点天然维生素，这比吃补品强多了。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南昌的夏天终于要来了，这个大家应该关注到昨天的南昌市疾控中心是发了一个红色预警。什么红色预警呢？就是中暑红色预警。就这两天南昌都是这种高温晴热的天气，很有可能会引发中暑。不过还好，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温度还没有超过35度，但是我刚早上出门，车上就已经显示30度了。对对对，
2: 就6点多这个时候能到30度，那么正午就是下午那个时间段，肯定车内温度啊要奔着40度以上去了。
1: 对，但是好消息是啊，这个南昌的高温来了，南昌的夏天也要正式来了。昨天晚上不知道多少朋友关注到了，就深夜发一个通知啊，
2: 两滩七湾。
1: 没错，南昌的两滩七湾即将在明天正式开放，南昌人的夏天终于有地方浪，
2: 终于要来了
1: 啊！当然，首先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浪，怎么玩沙。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有些区域啊，比如说最上游的
2: 九龙湾，
1: 青州湾。最上游的是
2: 最下游的
1: 青州湾，下游青州湾，青州湾已经是封闭了泳场，
2: 对，
1: 它
2: 只开放沙滩区，
1: 对对对，
2: 沙滩区。
1: 然后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比如说像这个摩天湾，它就会有一些市集，白天有市集。但我说实话，白天去逛那儿真挺热的，
2: 很热。
1: 我宁可去逛万象城。
2: 我估计他可能是考虑到那就是摩天湾那一块的外地游客挺多，有很多外地游客白天去那边打卡摩天轮嘛，就
1: 顺带。不，摩天轮白天不开放了。
2: 哦，拍照我是说，
1: 哦，打卡
2: 那块，对，那一块不是有挺多人一直在下面拍照的吗？
1: 说到在那个地方打卡，就是上次我朋友从甘州过来，然后他们也去那个
2: 摩天轮
1: 万象城那儿打卡，我就因为也
2: 就是会一定会去拍一个照啊，
1: 夏天很热了，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我陪你去那个摩天轮底下打卡？他说不要，太热了，就我们就坐在那个万象城的一家咖啡店里面，坐在那个里面打卡，坐那里打卡
2: 也可以，
1: 没有，他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拍到那个比较好看的机位，他一定是很晒的，他那个透明玻璃很晒。如果你想要说
2: 那你肯定得就是你得拍到
1: 取舍嘛，
2: 是的是的，你不可能就说你在室内的环境还能拍到那个，
1: 反正如果像我这样怕晒的人，我一定是选择这个在室内。我宁可去逛万象城，就拍照打不打卡不重要了。但是你到了下午，因为它的开放时间是从3点半到7点半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间。而且今年真的是限定版的快乐，因为时长总共只有
2: 一个
1: 35天，35天36天的这样子，
2: 多一点点，
1: 40天都不到啊。9月之后会不会开放还要看另行的通知，有可能会开放，因为去年是开到了10月份，
2: 对，
1: 还是要看天气的
2: 情况。现在的昨晚的那个通知是说
1: 到8月31号
2: 暑期限定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不开放的是什么呢？就是关州湾。关州湾大家知道，去年它其实它主打的卖点就是一个浪，
2: 对对，
1: 浪很大啊，风浪非常的大。那么今年的话，这个关州湾因为风浪太大了，确实不太适合游泳。不太适合这个作为普通市民作为一个戏水的体验。
2: 对对对，
1: 如果你是真的很浪的人，你就直接去专游泳池得了。
2: 是的，是的。然后就两滩七湾，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玩儿。去浪的话呢，就这个周末开始可以跟朋友说一下，也可以相约一起去了。
1: 是的，是的，我准备看今天下午就能不能去看一看啊，就是有没有，因为其实
2: 它
1: 早早的就，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到了，今年的泳场早早就准备好了。
2: 沙滩区域其实你随时都能去的。
1: 对对对，但是没有，之前万紫千红滩不是封闭了吗？大家应该有印象，之前万紫千红滩前2个礼拜不都围起来了吗？
2: 沙滩区好像
1: 也有，也就是大家看到外围就已经完全围起来了。
2: 我当时赏樱花的时候还去了万紫千红滩的沙滩玩。
1: 我们上次不是正好在那个长安大桥上还看到了吗？万紫千红滩围起来了，很多朋友都是说到，
2: 就是水面区应该是围起来了，但沙滩区
1: 它外围也围了，就是
2: 在
1: 提前准备之前，就是开放之前，所以今年其实准备的时间很长，一直到现在，你看你已经到七月底了才正式开放。昨天我还跟别的朋友在讨论说，哎，今年两滩千万还开放吗？没想到深夜突然发通知说都陆续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今年是以南昌夏日限定的浪漫，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龙沙湾啊，或者在万紫千红滩，你看起来跟海边没什么区别。
2: 对，而且就是万紫千红滩那边，因为你可以又打卡到对面的那种楼宇，然后又能看到摩天轮，就真的很有芝加仓的那个感觉。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每个湾的体验都
2: 不太一样
1: 。是的，就反正可能你带小朋友感觉哪个都差不多，但是我自己体验比较好的可能就是万紫千红加龙沙。但龙沙有点太大了，就是走着有点。
2: 龙沙湾的配套项目今年好像多了
1: 很
2: 多。很
1: 多，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啊，就是今年这个两潭七湾，大家会不会打算？

0: 去打卡，然后你打算什么时间去，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的这个期待啊。
1: 是休息的时候呢，确实可以去浪一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好好放松一下哈。
1: 是，但上班的时候呢，最近又看到有一个牛马的一个热门话题啊，就说有个人发了一条那个微博，上面的那个主题就是什么的，说感觉绩效的存在就是为了扣工资，
0: 因为大家其实这一两年都是感觉到
1: 收入
0: 的一些变化，包括生存法则的一些变化。为什么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这种帖子开始火了？什么人生就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去喝咖啡啊？有的人又会觉得说，哎，怎么一点都不励志啊？但是实际上确实是因为大家发现钱越来越。越怎么说赚起来越来越辛苦吧，
1: 对，就其实你非常辛苦的在做着很多事情，但是可能在某一些评判标准的里头就把你降得很低。
0: 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很扎心的话题啊，周五了，咱们就畅所欲言一下。有人觉得说感觉绩效的存在就是为了扣钱，接下来就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每个打工牛马都遇到过。那是什么呢？
1: 被扣钱。
0: 被扣钱。你看我们经常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有位群友就每天都要被另外的群友慰问说你今天迟到了吗？对，因为他迟到就要扣钱嘛。就是每个单位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管理规则。
1: 是的。
0: 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胖东来。昨天我看到好几个新闻吧，说胖东来是不准员工之间互相借钱，就是避免产生一些矛盾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好像胖东来的话，前两天也有一个事情是上了热搜，是说他们有外地游客带小朋友去他们胖东来的游乐场玩，他们软包了，但小朋友的眼睛还是破了，就是他的眼角还是破了。破了以后，经理就打车带他们去医院，他一看家长说没事儿，涂点药就好了。然后经理打车带他们去医院，然后带他去缝那个美容针，所有的钱，包括住一晚酒店，因为他外地游客，包括住一晚酒店，全部都是员工垫扣的，就是家长没有任何的，而第二天又买来了零食，
1: 就是他前期付那个钱都没有让人家
0: 没有一
1: 分
0: 钱都没有让那个顾客来讨。
1: 哇，那这个服务真的是做得太周到了。
0: 而且就是你知道后面我看了一下网友的那些评论，评论说的是，那他们一定是他们应该没有绩效，就是他们应该是什么备用金很灵活，说有些企业是有备用金的，就是你有些钱你不需要向财务去申报。就是这个员工他一定是很有底气，他为什么敢做这些事情？有些员工不敢做，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这个钱我去跟公司申报了，我是能很迅速的回到我个人的账户上的，我不会个人垫钱去做这些事情，而我愿意去为维护我公司的形象来做这些事情，
1: 也确实是有
0: 可能，就是心甘情愿的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很多人都是在感慨说，怪不得这么多的超市去学了胖东来，但是中国永远只有一家胖东来。我还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员工就评论说啊，我们这个公司老板去学了胖东来，结果发现学的只是胖东来的员工，但没有学到精髓，就是给员工涨工资。
1: 对，就是企业文化的跟随，就是
0: 精华，
1: 应该就是在怎么去管理这个绩效方面嘛。
0: 对啊，就是他，比如员工吃饭也是不要钱的。然后就他们，
1: 福利很好。
0: 对，最近老是就是会看到一些关于胖东来的，因为最近好像可能也确实是大家很希望有这样的良心老板的存在嘛，所以就会把他夸上神坛。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他比如说员工有什么生病啊或者什么事情是不需要理由就是去请假的。就你确实是生病了，那你就是请假。然后而且我那天看了一个更神奇的，说他们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5到6个小时，7个小时算长的。
1: 这样子
0: 而且他们一周好像每周二是固定电休，就是很多人可能你周二不能去了以后你就扑空了，因为他们固定有电
1: 休。
0: 你想想，
1: 一家超市有电
0: 休，对，这么大的超市有电休，就是为了能够让员工更好的休整，甚至老板能说得出来说我们员工的工作强度很大，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长就很短，因为他们不会摸鱼。
1: 所以我觉得
0: 一个老板能说出来我的员工不会摸鱼这种话，我觉得那他得把
1: 特别信任自己的企业了，
0: 管理成什么样，不是靠扣钱去管理一家公司。
1: 我觉得其实真的想要管好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真的是需要，
0: 我们没有发言权。
1: 那也是
0: 我们底层牛马没有发言权。
1: 那大家作为底层牛马应该也有很多，
0: 没有没有，我们听节目的有很多是高级的，
1: 咱们江西也是没有什么胖东来了。
0: 感觉是可能你食物的味道或者是有一些营销你能学，但是最终为什么能学不到精髓，你可能得真的问问于东来。
1: 是不是
0: 因为你这个你把员工他能心甘情愿的，包括很多人也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发现有人去怼领导啊，或者是有些人去怼老板啊，或者说现在不是现在很多人老板会发帖子说什么现在00后啊90后啊完全不把老板放在眼里，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领导他们会是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不能动。
1: 对，
0: 现在的老板就是啊这是我的人
1: 你随便用
0: 拿去用 那就
1: 确实是有这样的变化。
0: 而且那个时候的就是有些老那种老派领导，
1: 他真的是师傅带进门的那种。
0: 对，他甚至你的孩子，你的不能说你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但你的孩子一定是当自己孩子来宠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家里出了任何事情，他都会想着去用他的人脉，用他的方式去帮你解决问题。
1: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可能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自己的领导就跟自己
0: 的
1: 对，就跟自己的就是父母一样的感觉，
0: 就跟师傅，
1: 就
0: 是
1: 真正的师傅的感觉，
0: 对，异父异母的感觉。
1: 对啊，
0: 嗯，那个年代真的很有人情味儿，然后他们也会很就你不存在说，哎，你的老板他是为了去给你制造问题的，
1: 嗯，
0: 他会真的去帮你
1: 解决
0: 问
1: 题，问
0: 题
1: 是给你一个方案让你去实习，而不是说这个方案你来定怎么弄。
0: 哎呀，现在职场啊，
1: 是不是
0: 大家都懂的，太难了。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大家来说一个扎心的话题，我们可以不念名字哈，但你可来说说，除了迟到啊，因为在我们节目里听的最多的就是堵车迟到，
1: 对，迟到要扣钱，
0: 对。
1: 但除了这个之外，应该也有其他的东西会被扣钱过吧？
0: 而且之前就是也网上也很多一些段。就比如说，嗯，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你这个他是堵车，员工说堵车是迟到的理由吗，然后员工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回怼的一些语言嘛，
1: 嗯，
0: 来应对自己老板。不过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老板不负责，员工也不太负责，你发现了没，
1: 就是大家都在开始，很多人的心态就是我要躺平了。
0: 甚至我之前刷过有一些外企说企业文化开始跟前一两年不一样，
1: 嗯，
0: 说其实前一两年就外企大家知道福利是非常好的嘛，就是前几年就是可能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外企他们也会有这种传帮带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那种 HR 他们也是非常负责任的，但是现在发现这两年的职场工作风气也可能
1: 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我在想会不会也就是因为扣钱扣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也就越来越想，
1: 就是被打击了积极性，
0: 嗯，
1: 被打击了工作积极性，这也
0: 是啊。我们先不聊得这么负面，啊，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被扣钱的理由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带大家首先刷新一下国内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同比增长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同比增长1.5%；证券交易印花税1549亿，同比增长97.3%。
3: 教育部消息，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经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3: 国资委表示，将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深入实施 AI 加专项行动，打造更多

0: 发电装机容量是 40.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
1: 这支五月手机游戏 APP 行业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 6.72 亿，同比增长 4%， 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 6.54 亿，同比增长 32.7%， 抖音小游戏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 0.85 亿，上半年国产游戏版号获批总量达到917个，同比增长 21.1%。
0: 近日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博览会将进行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首发成果覆盖了 EV2L 整机，还有核心航电系统、轻量化航空材料、智慧空域管理、低空运营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
1: 庞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表示，庞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的创业失败、经济矛盾，甚至严重到伤害彼此。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九部门印发江西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实施方案，把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优先事项，完善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工伤保险制度体系，系统规划15-5时期全省工伤预防工作。
1: 近日，南昌修订出台南昌市防汛抗旱应急一案，全面规范南昌市水旱灾害防范与应急处置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体系。该预案自本月起正式实施，2023年4月14号印发的旧版预案同步废止。
0: 今年南昌紧盯民生就业需求，升级迭代红城就业直通车流动服务载体，打造了流动就业之家，将服务触角延伸至高校、社区、商圈等场景，助力青年学子与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今年上半年，直通车已经累计服务群众3874人次。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8月1号清晨，南昌市将开展弘扬爱国式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当日清晨6:30，南昌表演将正式拉开帷幕，为升旗仪式预热升温。
0: 今年上半年，南昌进出口60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3.2%，其中出口434.1亿元，增长14.2%，高出全省整体增速2.2个百分点，进口174.5亿元，增长10.2%。南昌外贸进出口出口规模居全省社区市首位。
1: 作为南昌安邑县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吊钟水库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提速。截至今年6月底，该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87%，大坝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筑牢了水库工程的核心骨架。
0: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赣州成功入选国家重点旅游城市。
1: 赣州16中宿舍项目提速建设，预计明年9月投入使用。
0: 滇南县林业局与广东省和平县林业局日前签订了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标志着江西首个县域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机制落地。此举旨在破解赣鄂交界处生态管护协同难题，推动两地野生动植物保护从属地单打走向跨域共治。
1: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建议发口岸现代化15规划，九江港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0: 九江市统计局举行2026年上半年九江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初步核算，上半年全九江市地区生产总值2070.1亿元，增长4.2%。翻开这份半年答卷，工业支撑有力，投资结构优化，消费市场活跃，农业生产稳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
1: 据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7月13号到7月19号，九江市生活必需品价格涨跌互现。从大类来看，粮食、水产品和蔬菜三类价格上涨，蛋类

0: 好，七点半来联系小雷，关注一下今天这个高温当中的南昌早高峰最新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到啊，这个天气重归晴好，路面上的出行表现路况啊，今天来看的话，路况应该还是比较踏踏实实一个优良的晴好天气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早间高峰也是标准的这个暑热天气的开局，环线一圈啊，极尽清凉。清早啊，这个出发车流不多，过江桥梁一路顺畅啊，宜江两岸快速路、野人江通道啊，也是啊，这个大胆放心安排通行，包括啊，北一环的英雄大桥。英雄大桥的话啊，这个有施工占道的情况，但是呢，在昨天的晚间高峰，其实就没有观察到堵车了，说明已经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来规范啊，这个早晚高峰时间段的一个车流通行状况啊，至少能让咱们上班和下班的这个时段大家通过能顺利一些。目前小雷给大家观察，英雄大桥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啊，不要慌张啊。这个很多司机朋友昨天经历了之后早间很担心啊，可能还会调整路线，但是目前啊，根据小雷的观察，至少此刻英雄大桥具备通行能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金山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目前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之力作，作者吴新月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2家养老院， 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全书聚焦人生临岸的预现状态，围绕三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化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既呈现了养老机构中日常的粗粝质地与情感纠葛，也直指照料公共化、关怀伦理构建等核心

0: 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养老危机与应对之道，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与深刻的思想启示。书中的讲述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以最真实的田野叙事，让读者读懂晚年的脆弱与尊严，照护的沉重与微光。这是一份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是养老院里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未来。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4: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人生说一个情况，哎呦，他今天早上挺怎么说呢，中了头彩吧。他是在这个南昌的，应该这是在南昌大道快速路上，他说前面的这个皮卡掉下来了一个安全帽和小桶子，我中招了。他就是应该是这个安全帽和小桶子掉下来，然后正好把他的底盘给割了。
5: 哦，看到了，
3: 天哪，这个哦，这个真的挺危险的。是是在南昌大道吗？平台人生，我们跟交警来反映一下，他是怎么呢？在南昌大道的这个左侧快速车道上，在靠近那个白石线的位置，有两个那种安全帽。你稍微不留意的话，一定会把底盘给刮了。
4: 对，它是这样的，它前面那辆那个皮卡车掉下来的，这个后面那辆就是它皮卡车后面那一辆，就是他们两辆车中间的那辆车避开了。
3: 对，
4: 但是正好往左边滚的时候，就滚到了它的这个车轮的下方。
3: 是因为那个咕噜咕噜在滚吗？哎呦，真的挺危险的。我再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视频，今天早上6点多钟。两个这个安全帽头盔，不知道现在清除完了没有。他说他的车中招了。对，南昌大道东往西，他说桶子跑到底盘下面。您现在车怎么样啊？因为它是电车嘛，
4: 要去检查一下底盘。
3: 要吗？
4: 哦，它是电车呀，那更要去看了。电池包在下面。
3: 好的好的，应该没大事吧，就不知道刮的情况，因为看他发来的视频还是
4: 挺稳的。对对对，但愿没什么事儿啊。
3: 好，我们跟交警来反映一下这个南昌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大概在靠近哪一段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南昌大道确实比较长。
4: 对，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以防止以其他的车辆
3: 又中招。就是今天大家走南昌大道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其实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不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缓解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3: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及时联系。
1: 对，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呢也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0: 嗯，
1: 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就是一个挺扎心的事儿。周五了，大家打工人的心情都比较的放松一点点，
0: 是的。
1: 然后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工作当中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被扣过钱？我们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嗯，
1: 重点小王子说，他说201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当时呢安监部主任说要考试，90分及格，第一次没考过没关系，可是我当时就没有当回事，考了89分，
0: 八十就差一分。
1: 对，他说被扣了50块钱，
0: 这一分好值钱哦。
1: 那个时候工资才2000多块钱，现在工资不也才2000多？
0: 这种扎心的事实一定要说出来。
1: 哎呀，就说明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稳定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对，
0: 跟几年前是一样一样的。
1: 那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听友也是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你公司当中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嗯、什么样的理由啊被扣过钱？然后我们
0: 你说平淡人生碰到的这个事情，他后面自己万一真要修车，自己也得掏钱。虽然不是那种被谁扣的，但也算是因为工作
1: 损失了、啊、
0: 对，额外要花一些钱了。
1: 他说这个在南昌大道的东往西金山大道这边是有看到有这种安全头盔洒落的这个情况，他说车速太快了，我没有办法紧急变道，也没办法急刹，桶子被我拖。哦，不光有头盔，还有桶子，
0: 主要是这个桶子就不知道高度是到底多高了。
1: 对，然后桶子被我拖了几分钟之后
0: 脱离了，
1: 正好送人去西站，送到之后呢，我看了底部桶子不见了。
0: 嗯，还是最好去、
1: 啊、我就是菲菲的建议就是得去
0: 最好
1: 去
0: 看一下吧，
1: 看一下，嗯，看个保险。
0: 对，然后他说那个位置是在金沙大道金沙二路之间啊，南昌大道、嗯、这个
1: 我们马上跟交警来反映一下，
0: 那这
1: 能及时去这个找市政部门去排查一下、嗯、
0: 是现在路过这边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最左侧车道，现在目前是啊，
1: 嗯，好，那么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直被黏住，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有遇到过，应该、
0: 哦、我有印象，
1: 有一次我们去九江玩，然后玩完回来以后呢，当时是想起来了，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0: 挂钩带粘胶的那种挂钩。
1: 对，那个挂钩呢可能不小心带到了车上以后呢就不小心它掉下来了，
0: 嗯，
1: 掉下来以后就一直
0: 粘
1: 在那个
0: 左前轮，左前轮
1: 左后轮就一直粘在左后轮的位置、
0: 嗯、
1: 但是我一路都在快速路上没有办法停车，就一直听到那个车嘎哒嘎哒响，我说完了，到底是进石子了还是爆胎了，我说完了这车这个轮胎肯定又得换了、
0: 嗯、
1: 结果一看它是车的轮胎外部，它正好是粘在了外部、
0: 嗯、
1: 然后那个钩子呢被压着压着就压断了，压扁了。
0: 对，但是那个胶，它那个胶又偏点有硬度的那种嘛，
1: 对，
0: 就是塑料材质的，所以它一直就是在路面上摩擦，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1: 那个对轮胎是不是其实也挺有伤害？
0: 对，如果是在胎面就还好
1: 哦，
0: 但如果粘到胎侧或者胎尖的那个位置就要看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有用过那个挂钩的那个金属部分，
0: 前面
1: 挺尖的，
0: 对，很细小，
1: 是是是，
0: 这是轮胎比较怕的东西。
1: 所以夏天我还是就是大家可能经常能遇到一些这种行车当中和地面摩擦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我前两天在洪都大道地面层也是，像现在想起来也是挺后怕的，就是开着开着前面有一，因为那前两天不是下雨嘛，
0: 嗯，
1: 其实早上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在洪都大道地面层，
0: 嗯，
1: 它地面层的话不是有那个遮挡吗，
0: 嗯，
1: 就是头上是
0: 高架，
1: 其实你的视线不是那么的好，
0: 也就是光线也会整体偏暗。
1: 对，而且那天你知道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吗？就是我以为，因为大家知道南昌很多路段都有硬井盖，
0: 嗯，
1: 硬井盖它本来就是低下去一点，然后画一点那个白色的那个线，
0: 哦，
1: 提醒你那个是一个硬井盖。
0: 对对对，
1: 我就以为前方是个硬井盖，我就正常的压过去了，我压过去才发现底下是一坨泡沫。应该是哪个车洒落的泡沫、
0: 哦、
1: 还好是泡沫。
0: 嗯、哦、对对对。
1: 就它那个泡沫的大小然后颜色高低都
0: 跟
1: 硬
0: 井
1: 盖
0: 一样。
1: 很像，但你开过去才感觉到那是一个泡沫。
0: 然后就压碎了当时。
1: 我不知道，肯定压过去了，因为我是以为那是硬井盖嘛、
0: 嗯、
1: 我就正
0: 常走。
1: 在中间车道的正中间，那我肯定是正常走。
0: 是，谁能想到啊。
1: 对，而且其实你当时去紧急变道也挺危险的。
0: 嗯
1: 好。
0: 然后
1: 嗯，大家有什么在路上的一些这种麻烦情况啊，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交流，互相的提醒。7:03，我们稍后也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啦。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7:46，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变化。早上好，小雷。
3: 哎，早上好。 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在现在给大家观察啊，那咱们现在啊，这个阳光滤镜这么一打呀、啊、它的这个早间高峰啊，那现在啊这个特别的自信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走南闯北的在早间高峰的盘面上啊，出行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阻碍啊，各条干道啊这个敞开怀抱，过江桥梁啊一路顺畅啊，包括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九州高架豫章台黄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重点路段的，给大家看到现在都是一路畅行，几乎不带停的啊。那所以现在的这个早间高峰啊，周五早高峰和大家的一个行车路况，自然而然啊，大家是不太需要担心什么啊。当然呢啊，这个之前反复强调的英雄大桥啊，昨天早间啊吃亏的人还不少，很多司机朋友卡壳啊，超过20分钟甚至半小时往上啊。但是呢，今天来看这一遭遇应该会有所减轻，因为这边的占道施工围挡在交警的一个介入下啊，这个处置呢也是至少呢在高峰时间段啊，这个占道影响呢降至最低，所以目前的一个车流通行啊，现在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相当的保障的啊。昨天的晚间啊，其实就没有出现堵车了啊，所以大家呢正常现在安排通过啊，当然各位也及时关注这边附近的通行路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继续来看一下，刚刚有听友啊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南昌的红城路潭子口立交下，东往西的方向有辆电车撞上了中间护栏，导致这边现在是完全的堵住了，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哈。这个在红城路潭子口立交下，东往西的方向有电车撞上了中间护栏，现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听各位尽量的选择这个绕开这路段来通行。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各地市的天气再为大家刷新一下啊。
1: 九江的龙城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285米，甘州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
0: 情绪呢会影响生长发育，七月假期孩子易沉迷电子产品，作息紊乱，家长多陪伴，安排亲子阅读、户外游戏，减少焦虑压力。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内分泌平衡，促进健康成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2: 人消失了。
4: Sorry,
2: 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1: 各位好，我是林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刚才我们这个听友平台人生收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跟南昌交警反映了，他们也会派人去南昌大道上巡查一下，
4: 对，及时
1: 看一看这边是不是存在有货物洒落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4: 是。
1: 然后他说啊，这个头盔和筒子落下来的位置大概是在金沙大道和金沙二路之间，因为当时筒子被我拖着，本来想去金沙二路看一看底盘，怕时间来不及，因为他在送乘客嘛。行驶没有多大影响，就一直开过了桃心高架分架口，车子被伸缩缝的颠簸了一下，大概那个时候锥筒就落下了，因为是在快速路上，他不具备下车查看的一个条件啊。
4: 所以就是被带到了大概有开了几分钟之后的那个距离上。
1: 对，
4: 大家还有什么出行的情况向咱们反映的，也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啊，8833-0011和8833-0022。
1: 孩子也是说，他说这个红都大道就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一个路段，红都大道地面层在江西书城的门口附近的这个窨井盖挖开维修快2周的时间了，迟迟没有填平。
4: 他拍到了一下。
1: 他说的对，他说的是就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上次感觉这个地方他之前还正好洒落了一个泡沫嘛，在上面对通行还是有点影响的，因为它和路面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机械颠簸的。
4: 对，因为它凹下去了，它一整块那个窨井盖的周边被挖了一块嘛，
1: 对，强制被割开了，
4: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危险的哈。
4: 好，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对，提醒大家继续注意啊。刚才有听友说到南昌的红城路潭子沟立交下呢，在东往西的方向也有这个电车撞到中间护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看到红城路确实东往西的方向，红城路也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拥堵，在解放路下红城路的这个位置啊，东往西的方向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正好是下这个潭子沟立交的这个下穿层。
4: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这边的话还在拥堵当中，估计这个电车它可能要等拖车作业啊，大家今天尽量的避开红城路的东往西方向来通行，潭子沟立交下有事故。
4: 好，关注完路况之后呢，再给大家说说一些轻松的事情啊。暑假出去玩，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条旅游线路。呼伦贝尔的双飞纯玩七日游，咱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凭南昌机场出发，住的也很好啊，有一晚住在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住在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这次呼伦贝尔七日游比去年我们的行程要时间长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顺带把哈尔滨也去打卡了嘛。
1: 哇，太棒了。
4: 对，然后还有很
1: 去哈尔滨感受一下那边的俄罗斯风情、啊、
4: 对对对，饺子也很好吃啊，在那边。然后还有在大草原上吃烤全羊啊、铁锅炖，还有私房虎鱼宴等等，
1: 对，
4: 一次吃够那边蒙族美食。带老人小孩一块出发都很好，因为它这条就线路的话整体的车程不是特别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而且一路就是都是平路嘛，看起来也不颠簸。
4: 七月底啊，八月初、八月中旬这些暑期黄金档的时间，我们是5080一个人，然后两人同行还可以理解100，大部分都是两人以上出行嘛，所以说价格基本上是能做到5000以内。
1: 对，就是其实真的是作为八月份出行来说挺划算的哈。
4: 对，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包括单订机票都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想要带娃出去玩，可以去北方的内蒙避暑。其实云南真的也非常的凉快，比如说西双版纳，我们带大家去感受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这么一个团，关键是住得很好，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大家知道就是这么近。很多朋友出去不喜欢住民宿，就喜欢住酒店，觉得酒店的标准很高。
4: 对，
1: 那么这次呢，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啊，配套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非常的丰盛。酒店就可以玩一天，关键是特别好玩的有一个植物园专属夜游啊，有专业的严选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可以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包括看萤火虫。所以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回到小时候的这种简单的快乐。
4: 是的，
1: 还有这个非常多限定的体验，比如说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还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这个树冠走廊漫步，都是雨林独特的体验。你这是在这个江西周边比较难体验到的风情，还有包括
4: 野象谷
1: 啊，去邂逅亚洲象，还有傣味的美食，特色的水果象餐，还赠送大型的演绎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啊，全家结伴都很合适，现在价格也很合适，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纯玩团没有任何的硬性消费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或者呢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
4: 那如果说小孩孩子自己出去玩的，我们也有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是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
1: 对，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带孩子夏令营，可能最直接想到就是北京，每个孩子
4: 对
1: 啊是北京你都没来过，那跟去赛里木湖差不多。
4: 是是是，现在是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咨询报名，5天4晚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呢会去到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像这个颐和园啊，还有这个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些榫卯飞仪之类的啊，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然后还会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的学子，让孩子们点燃他们的青春梦想。更有轻松的，像这个欢乐谷啊、环球影城，都是孩子们特别爱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专业师资配比是15:1，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现在只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两期，还有少量的名额。两人同行的话，价格会更加优惠啊。具体的价格大家可以详询客服，进群咨询。
1: 对，
4: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研学”啊，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啦。
1: 嗯，8点钟继续，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那么看起来啊，那英雄大桥呢已经不存在顾虑了，目前的通行状态呢一切良好，北一环呢正常行驶。当然来到八点钟的话，还是有一些值得关心的出行路况，比如说沿江快速路的这边的南昌桥下，由南向北方向进发，江边快速路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车多， 同时呢，在东一环红都高架火车站东广场的经典点位啊，现在也开始陆续出现了缓行啊。总体来看的话，现在的早间拥堵指数不算高啊，这个快速路节点呢，也只有个别的去出行点位会有缓行，大部分路段大家放心早间通行啊。这个暑期的早间还是比较悠闲自在的，清早的时段啊，能看到晨练的朋友，早间出来遛弯的朋友啊，在上班通勤的话，其实占比不是很高啊。通行通道的话，其实还是大